0: 家的光荣啊。
1: 是啊是啊，等亚秋回来一定把总书记接见的照片和全家福咱给他挂到一起。
0: 对对，这主意好。
1: 好。
2: 对沈亚秋的获奖，作为丈夫的张恒俊非常欣慰，他把目光投向了墙上，围绕着全家福悬挂的是一张张奖状和荣誉证书，全国文明家庭、江苏省道德模范、三八红旗手、最美警嫂。张恒俊在心底感叹，这一张张证书和全家福上八位老人的笑容，见证了沈亚秋多年的付出和汗水。一张全家福却有八位老人，这里面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随着张恒俊的思绪回到1997年吧，那是他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相亲。
1: 哦，是沈亚秋同志吧？
3: 啊，是的。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我叫张恒俊。哎，请坐，请坐。做个自我介绍。永恒的恒，英俊的俊，张恒俊，71年的，今年26，当过兵，现在是一名公安。
3: 你好，我叫沈亚秋，亚洲的亚，秋天的秋，我是74年出生的，今年23岁了。艺校毕业以后就被分到乡文化站工作了。
1: 哎呀，介绍人说你是搞文艺的，可没想到还是科班出身呀，真是气质真好。
3: 看你说的啥科班不科班的，不过你的情况他也是给我说了不少呢。
1: 哦，我的情况啊比较复杂，我怕他没说清，我再给你简单讲一下吧。
3: 嗯，也好，你说吧。
1: 喝点茶。
3: 谢谢。
1: 亚秋啊，我们家里现在呢三个人，我、我妈还有个继父。
3: 嗯，
1: 我们家亲戚关系啊也简单，伯父伯母呢是在湖北黄石退休多年了，他们老两口没有子女，就认了我妹妹做了女儿。
3: 嗯，听媒人说你这个继父还有子女。
1: 对，他有一儿一女，不过我对他们了解不多，毕竟啊我们的这个家庭也刚组建没几年。
3: 啊，嗯，那我问句不该问的。
1: 哎呀，你问。
3: 嗯，他百年以后你还要给他送终？
1: 送啊，当然要送啊，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那时候肯定也算是亲人了。
3: 你还挺善良的。嗯，那不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多少？
1: 啊，知道，介绍人都说了，说你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人也和善，还拿工资呢。
3: 嗯，那你对我满意不？
1: 哎呀，这满意啊，满意，我当然满意啊。不过我是怕你看不上我呀。
3: 你也挺好的呀，我、
1: 啊、这
3: 我很满意。
1: 这，哎呀，好好。可是亚秋啊，
3: 嗯，
1: 有个事儿，这介绍人可能没跟你说，但我不能瞒你。你听完之后再好好考虑考虑究竟要不要和我这个确立关系吧。
3: 这啥事儿咋这么严肃的？
1: 你听我慢慢跟你讲，我之前谈过一个对象。
3: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介绍人没说啊。
1: 是啊。
3: 啊，嗯，不过你比我大，谈过倒也正常。
1: 我们俩呢谈了4-5年了，这婚都定了。
3: 张恒俊，这婚都定了你还来相亲？你这不是、
1: 哎、
3: 你
1: 亚秋，你先不要着急，你听我讲完。我这个对象啊叫莫小慧，我俩是高中同学。 高中毕业后，那是90年，那年春天我应征入伍，走的时候我俩的感情很深呢，真是舍不得呀。他就给我说，咱俩还年轻，以后在一起的日子还长着呢，你去当兵，我等你回来。就这么着，我一去就是3年，退伍的时候已经是93年的冬天了。
3: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
1: 这期间啊，我们一直写信联系。你知道咱们当兵的每天都得训练，很艰苦，可那个时候我一接到他的信，这什么苦什么累全都忘了。
3: 那然后呢？
1: 然后啊，我们就见了双方父母，那是94年，对，94年夏天我俩订了婚。那个时候我高兴啊，这掰着指头算日子，还把我们俩结婚要用的东西、要请的客人盘算了一遍又一遍，这恨不得明天就是婚期。可后来，可惜啊，
3: 这都要结婚了，这发生啥事儿了？
1: 小慧她得了白血病。
3: 白血病，这个病很严重的，那得赶快治啊。
1: 我们住了半年时间的医院，可他的病情始终没有缓解，这身子一天比一天差。大家都明白，小慧她，
3: 你别难过，别难过。
1: 后来啊，为了鼓励他跟病魔抗争，也为了不让他留下终生的遗憾，我就提出领结婚证，我俩把婚结了。
3: 在那个情况我能理解，
1: 可小慧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已经把你拖累了，还花光了你所有的退伍费，你年轻路还长着呢，不能再让你落个丧偶的名声。
3: 这生离死别的时候你们都在为对方考虑，真难得啊。
1: 你是不知道啊，临终的时候，小辉虚弱的嘴都张不开，只能眨巴眼睛。他看看我，又看看他爸妈，一个劲儿的流泪。我知道，他是舍不得我们。也担心他爸妈没人养老啊，我就攥着他的手，我向他发誓，从今以后他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我就是他们的亲儿子，我给他们养老送终。哎呀，听完这话他才被眼睛给闭了。
3: 恒俊啊，我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感情经历。
1: 亚秋，我把这些告诉你啊，就是想让你知道，即使我结了婚，小慧也一辈子在我心里。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能接受吗？你还会和我结婚吗？
3: 我不知道。今天听你说这些，我心里很复杂。一方面我很同情你和小慧，可是感情是自私的，谁又愿意自己的丈夫心里一直藏着别的女人？
1: 是啊，我明白。 明白。
3: 这样
1: 啊，
3: 恒俊，
1: 哎，
3: 能不能让我考虑一下？
1: 好，那你考虑。
3: 谢谢。
2: 是的，哪个女人能容忍自己的丈夫心里藏着另一个女人呢？张恒俊明白，和沈亚秋的第一次约会便是最后一次约会。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沈亚秋竟然约他再次相见。
1: 哎呀，亚秋，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3: 张恒俊，
1: 哎，
3: 我想好了，我愿意跟你在一起。
1: 真的？你不介意？
3: 我回去也想了好久，设身处地的想，哪怕小慧只是我的一个普通朋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她，更何况你们有这样一段感情。再说了，你心里有小慧，这正说明你有情有义。你要是真把她忘得一干二净，全不在乎，我反倒还瞧不起你。
1: 亚秋，不仅仅如此呀，这小慧去世的时候，我还答应给她父母养老送终，这既然承诺了，我肯定要做到的。这也就是说，咱俩结婚以后担子很重啊，除了要赡养你我的父母，还有一对老人要养啊。
3: 我明白，好男儿一诺千金，那承诺了就应该做到。
1: 亚秋，这养老人可是实打实的几十年的责任啊，你可要想清楚。
3: 我明白，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我也想了，多一份责任，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只要我们两人齐心协力，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
1: 亚秋，你虽是一女子，却有男子般的心胸，你太让我感动了。哎呀，本来我已经做好了和你分手的思想准备了，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这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3: 我也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我没有看错人，我的对象是一个诚实可靠、重情重义的男子汉，值得我托付一辈子。
1: 亚秋，这，哎呀，我是哪世修来的福分呀，竟然找到了你。
3: 哎呀，你轻点轻点，你把我手都攥疼了。
2: 沈亚秋和张恒俊确定了恋爱关系后，他们一起去看望张恒俊前女友莫小慧的父母莫永健和马桂兰。
4: 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
3: 爸，您身体好。
5: 恒俊啊，这姑娘是谁？
4: 爸，她叫沈亚秋，我对象，带她过来给你们看看。
3: 妈，您老好。
6: 哎，好好。哎，快进屋进屋。
4: 走走走，进屋。
3: 谢谢妈，谢谢妈。
6: 哎，小沈啊，你多大了？
3: 嗯，妈，我今年23了。
6: 哦，23，属虎的。
3: 嗯。
6: 哦，比小慧小2岁。
5: 恒俊，你们啥时候结的婚呀？咋也不给我们说一声？
6: 就是啊，恒俊，小慧都走了2年多了，哎，你也要过自己的生活啊。你不用瞒着我们，我们都理解，不会怪你的啊。
4: 爸妈，

0: 你们误会了，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1: 啊？听他一口一个爸妈的，我还当你们？
2: 爸妈，恒俊把他和小慧的事儿都给我说了，我也打定了主意跟他过。既然你们是他的爸妈，自然也就是我的爸妈。
0: 对，亚秋知道了我的情况，要和我一起照顾你们。
3: 好，好，哎呀，真是个好姑娘。哎，你看这小嘴甜的，跟小慧一样，又爱说又爱笑，真好。
1: 哎，恒俊呐，看到你找了对象，说实话，我这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3: 是啊，一看到小沈呢，我就想到我们小慧，你们婚都定了，是他没有这个福气呀。
1: 小沈，
2: 哎，
1: 你别介意呀，我们没别的意思，只是看到你就想到了小慧。你们俩恩恩爱爱，我们喜欢。
2: 爸，我都明白。
1: 恒俊，小慧把你拖累了，我们心里一直不安，现在你找到了小沈，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互相珍惜，好好过日子啊。
2: 请二老放心，我和恒俊就是你们的亲儿女，今天我先认认门，以后会常来看你们的。
1: 好，桂兰，今儿高兴，咱们不提小慧，去做饭。
3: 好。哎，小沈，
2: 哎，
3: 哎，呸呸，哎，闺女，你叫什么来着？
2: 我叫亚秋。
3: 哦哦，亚秋。
2: 哎，妈。
3: 哎，真好。哎呀，恒俊呐。
0: 哎，妈。
3: 你给亚秋剥点橘子吃，我和你爸给你俩做好吃的去
0: 啊！好好好！
2: 哎，妈，我给你们打下手。
3: 哎，今儿是新媳妇儿第一次上门，就不用你动手了。下次来家，你俩再给我们做好吃的。
2: 妈，我们俩还没结婚呢。
3: 嗨，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0: 妈说的对，早晚的事儿。
4: 1998年，沈亚秋和张恒俊如愿走进婚姻殿堂。第二年，他们的爱女出生了。
1: 哎呀，看我这宝贝女儿，呜呜，脸儿圆，五官端，闺女长大当公安。
2: 哎呀，宝贝儿，去你的，去你的。啊，宝贝儿，我闺女长大了，肯定跟我一样学艺术，将来当歌唱家。
0: 哎呀，那也是会唱歌的公安。
1: 对，宝贝儿。
3: 来，亚秋，把汤喝了啊。
2: 哎呀，妈，我今天都喝了两碗了，这月子没做完，我都胖得走不动了，你看。哎，还是你和爸喝吧，你俩天天伺候我最辛苦了，你们也得补补啊。
3: 哎，那不行，这是我专门给你买的老母鸡，谁都不能动。
2: 哎呀，
5: 桂兰，尿片子洗好了，晾哪儿啊？
3: 问问问，这死老头子，晾哪儿？晾我头上。哎呦，乖孙女儿，你听你爷那话，尿布晾哪儿都要问问，这一天天的。
6: 爸，您歇会儿，我来洗尿布。
1: 不歇不歇，给孙女儿洗尿布，我愿意，一点儿也不累。乖孙女儿，你说是不是呀？
3: 哎呀，哎，你看你们爷俩，讨厌得很。一天就爱用那胡子扎我娃，内羞。
2: 妈，等娃长大了，他长了牙，
7: 非咬他俩不可。
1: 对了，

0: 恒俊，孙女儿的名字你们想好了吗？
1: 想好了。爸，是这样啊，女儿出生那天正好下雨，就叫张宁雨吧。这个宁是凝结的宁。
0: 嗯，这个名字好。
2: 哎，永健呐，哎，我记得生小慧那天好像也是个雨天，对吧？
0: 可不是嘛，就因为下雨，接生婆耽搁了好一阵子才来，把我都快急死了。
2: 是啊，哎，你发现没，他俩长得也有点像，尤其是宁云皱眉毛的时候，哎，你看你看。
0: 嗯，就是像得很呐。
3: 爸妈，恒俊，我想在宁女的名字前面再加个字儿。
1: 再加个字儿？加个啥？
3: 嗯，加个墨，叫张墨宁女。
4: 张墨宁女。
3: 嗯，
5: 好，我同意。
0: 亚秋，爸明白你的意思，你这是想给我们留个念想呀。谢谢，谢
2: 谢
0: 你。
2: 谢
0: 谢。
6: 沈亚秋和丈夫都是基层公职人员，工作繁忙，孩子出生后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压力，但尽管如此，他们两口子还是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3: 老公，
5: 哎，
3: 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5: 哎呀，巧了，亚秋，我也有事跟你说。
3: 那你先说。
5: 那我说了啊。
3: 嗯，
5: 昨天呀，我妹给我打电话说伯父中风了，这伯母腿脚也不好了。前天她去了趟黄石，看到这两个老人脸上都带着伤，说是上卫生间给摔的。我就想着呀，你能不能请几天假跟我去湖北看看他们。
3: 行呀，妹妹也跟我说这事儿了。
5: 哦，
3: 嗯，上次去看他们，伯母身体不好，没想到才几个月就成这样子了。
5: 嗯，
3: 哎呀，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还真得要人照顾。
5: 你这是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3: 当然了，我觉得不光要看望，还得把伯父伯母接回老家来。
5: 接回老家来？
3: 对呀，他俩没有亲生儿女，身体又都不好，让伯母照顾伯父，你放心呀。这妹妹呢，又刚工作还没有成家，照顾老人也不方便。
5: 是啊，就是不放心我才要去啊，想着给他们在当地能够找个保姆。
3: 还是我们自己照顾最好，其他人我都不放心。再说了，这老年人跟小孩一样，最需要家人的陪伴，这样也有利于他们养病。
5: 亚秋，你可要想好，真把他们接到身边，咱们就要照顾四对老人。
3: 我想好了，咱能照顾得过来。咋，你还不愿意？
5: 我当然愿意啊，那可是我亲伯父亲伯母啊，那跟我爸妈是一样的。哎呀，早些年他们没少帮衬我们，这个恩情我可一直都记着呢。
3: 那就行了，我也是打心底里愿意。退一万步说，咱都是一家人，总得让他们落叶归根吧。
5: 亚秋，你理解就好。不过接他们回来咋安顿呢？咱们这儿住不下，老家吧离这儿几十里，那房子又旧又破的。
3: 咱买房呀，这小区不是有人正在卖房吗？嗯，面积虽然小点，但住两个老人是没问题的。我也问了，价格不高，现在我们手上有点积蓄，咱们再问我爸我妈借一点，再贷点款，这几个方面一凑也就差不多了。
5: 亚秋，我真没想到，为了我伯父伯母，你竟然考虑得这么远，这么周到。
3: 你自己刚才不是说了吗，那是咱亲伯父伯母，那跟爸妈一样。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们先去买房子，签完合同就 直奔湖北。
1: 好，好，等他们搬来了，那咱们家就四对老人，11口人了啊！
3: 到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拍一个全家福。
1: 好，亚秋，都听你的。
6: 沈亚秋说到做到，和丈夫专程赶到湖北，将伯父伯母接到了身边。
3: 爸妈，快到这边来！
4: 好，干什么呀？这是拍照片是吗？
1: 咱们拍个全家福。
3: 伯父伯母，伯父伯母，
1: 好家伙！
3: 前面来，
1: 瞧咱这一大家子啊，够热闹啊！
3: 好，就这样啊，大家看我手势啊！
4: 好好好，
3: 大家保持微笑，
7: 好，
3: 保持住，看这边，看镜头，一。
8: 茄子啊！
6: 就这样，这张10几口人的全家福诞生了。这也就意味着张恒俊、沈亚秋夫妻俩正式承担起照顾8位老人的重任。他们能承受这样的重压吗？大家庭生活又将给他们带来怎样的酸甜苦辣？敬请收听《特殊全家福》下集。广播剧《特殊全家福》上集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6: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监制周志勇、白银东，编剧徐小河，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请听下集。张恒俊、沈亚秋夫妇凭2人之力赡养8位老人，尤其是对待莫永健、马桂兰二老，他们完全像亲生子女一样悉心照料，使失去女儿的2位老人再次享受到亲情的慰藉。可惜的是，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太过短暂。马桂兰老人身体不适，住院后查出多种疾病，辗转多个医院仍不见好转。
10: 哎，这大夫说了，先是啥骨髓增生异常，又是白血病。老天爷，怎么毛病全让我摊上了呀？
3: 妈，你把心放宽，有病咱就治，不怕啊。
5: 就是，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您就放心吧。
10: 哎，算了算了，死就死吧，反正我也活够了。
3: 妈，你看你这说的啥话？你舍得张默宁女啊？你孙女儿，你不想看着她长大成人？
5: 就是啊，妈。哎，爸，您也帮着劝劝妈，她的病才发现，能治好，我们不能放弃啊。
0: 亚秋，恒俊，你们的心意我们了解，小慧就是得的白血病走的，这病就算能治，那得花多少钱呢？
10: 说的是啊，咱这儿医疗条件差，别治不好把钱花了，最后落个人财两空了。
3: 妈，钱的事儿您不用操心，你看合疗能报销一部分，咱自己再贴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咱不能坐等。那要去就去上海，去瑞金医院，那儿的医疗水平是全国顶尖的。
10: 哎，算了算了，我都想过了，我也一把年纪了，哎，就算治好还能活几年？哎，再说了，小慧的白血病也许就是我传给她的。哎呀妈，是我害了她，让我也死在这个上头算了。
3: 妈，哎呀，你不要这么想，
7: 白血病不

0: 俩说了算。恒俊，你在家，我带着妈去上海看病。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可不行，这化疗周期很长呢，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你们交警队本来就缺人，过一阵儿到年关，更离不了你这个队长了。
1: 就亚秋一个人陪着去啊，我实在是不放心。
0: 那咱俩都走了，家里咋办啊？娃刚上一年级，离不了人，另外几个老人也要照顾，你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我会经常打电话回来告诉你情况的。
1: 那行吧，听你的。
0: 好。
3: 2006年，沈亚秋只身带着马桂兰前往上海治疗，一去就是数月。这期间他陪诊送饭买医谈心，还垫付了大额的医药费。马桂兰老人异常感动，逢人便说自己又多了个亲闺女。此后的四五年间，沈亚秋多次陪老人前往上海复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老人病情逐步稳定，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直到2011年，马桂兰老人病情复发，不治去世。张恒俊和沈亚秋像亲生子女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两位老人，忠实地信守着自己生有养死有葬的诺言。马桂兰老人去世后，沈亚秋考虑到莫永健孤身一人，便决定把他接到身边，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但这件事儿却并没有那么顺利。
4: 哎，停停停，你们干啥的？谁让你们搬我家东西的？
5: 爸，你回来了。
6: 是我们让搬的。
4: 恒俊，亚秋，我说过了，我不去你们家，快让他们住手。
7: 爸，我们都劝过您好几回了，这一次说啥都不能再听你的了。
0: 你看你一个人住着，冰锅冷灶，孤孤单单的，这哪行啊。
4: 是啊，亚秋，这几年为了给你妈看病，你们搭进去了不少钱，连她的丧葬都是你们张罗的，我咋好意思再给你们添负担。我不去。
7: 哎呀，爸，您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儿女给妈看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0: 就是，再说了，我俩都是拿工资的人，那钱没了再挣就是。
7: 对啊，
0: 快，爸，走，上车。
7: 走，上车。
0: 嗯。
4: 不行，现在娃上小学，你们自己的爸妈哦，还有你的伯父伯母也要照顾，我再一去，你们两口子压力得多大呀，说啥我也不去。
0: 爸，不多您一个。
7: 就是啊，再者说您饭量又不大，我俩呀养得起。
4: 那也不行，你们别管我，我自己做自己吃，到时候两腿一蹬，你们把我俩葬在一起就算尽大孝了。
7: 哎呀爸，看您说的，我们在那边团团圆圆，放您一个人在这边不管不顾，这您觉得可能吗？
0: 就是啊，你不去我们肯定放心不下，这隔三差五的来看你吧，跑来跑去耽误时间也不安全。
7: 对呀，你搬过去跟我们一块儿住，反倒给我们省事儿省心了，不是？
0: 是啊，爸，你看，您还能帮我俩照看孩子，接送他上下学，不是？
7: 哎，对对对，爸，咱这小宁宇啊，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您帮我们带他，这任务非常重大呀。这您要去了，也不是白吃饭，还有的操劳呢。哦、
0: 嗯，再说了，我们现在你看，都搬得差不多了。
7: 对呀、啊，
0: 今天您不走，您不走也得跟着我们走。
7: 对，
4: 你们这样，你们爸妈没意见？
0: 嗨，我妈把铺盖早就给您收拾好了。
7: 是啊，我爸说家里人多热闹，还盼着你过去陪他下棋呢。
0: 嗯，张默宁宇也说了，等着你过去背他玩呢。
7: 啊，要骑大马呢。
4: 既然这样，那你们等我一下，我把你妈的照片带上。
0: 放心吧，爸，照片啊已经放在车里了。
7: 是啊，
4: 恒俊，亚秋，我们老两口明明不是你们亲爸妈，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缘关系，

0: 可你们俩对我们比亲儿女还亲呢。
1: 爸，我对小慧发过誓，说把你们当亲爸妈，给你们俩养老送终，我就绝不食言，不然我对不起小慧，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2: 对，叫一声爸妈，你们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爸妈。
3: 张恒俊、沈亚秋夫妇把莫永健接到身边后，发动另外几位老人常与他谈心，还让他担负起接送女儿上学的任务。很快，老人便走出了失去老伴的悲痛。但是沈亚秋夫妻俩却并没有轻松多少，反而比以前更累了。因为2012年秋，沈亚秋的婆婆张玉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
4: 咋没人呢？来人呐，来人呀、
2: 哎、妈，我在呢。
4: 你是谁？你咋在我们家里？
5: 老婆子，这是亚秋啊，你儿媳妇儿，你不认识了？
2: 爸，
4: 于庆祥，你胡说！我儿媳妇儿是，对，小慧，我儿媳妇儿是莫小慧。
5: 亚秋啊，你妈她老糊涂了，别往心里去啊。
2: 嗨，我不会跟她计较的。妈，你忘了，那个小慧没领证，我才是你的亲儿媳。
4: 小雨呢？我要抱小雨。
5: 得，你看，咱还没说清呢，他都翻篇了。
2: 哎呀，没办法，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这样。妈，小雨都长大了，今年13岁了，上学去了。你要记住啊。
4: 那我去接他，接小雨去。
5: 哎呦呦呦呦，老婆子，你可别出去，别再走丢了。
4: 于庆祥，你放手。
5: 嘿呦，你看，他还记得我叫于庆祥。我说老婆子，听话啊，不准出去啊。
2: 哎，爸，你这样不行，看我的。妈，你看变天了，快下雨了，你把小雨的雨鞋找出来，然后去接他，好不
4: 好？雨鞋？哦，我找雨鞋。小雨的雨鞋在哪呢？
5: 嘿呀，我说你这招还挺灵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就看着，待会儿啊，他肯定忘了自己要干啥了。
2: 哎，我知道爸，他呀只有几秒钟的记忆。其实妈这样也怪可怜的。
5: 哎呦，哎呦，不好，
2: 妈！
3: 屋漏又逢连阴雨。张玉本就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又突发脑梗中风摔倒，导致股骨头断裂，下身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一下，照顾他日常生活的千斤重担落在了沈亚秋的肩头。
5: 恒俊，亚秋，这是我呀这些年存下的一点钱。哎呀，你看这也没多少，你们拿着去给你妈请个护工。
2: 爸，这钱我们不要。
5: 哎呦，亚秋啊，你听我说，我跟你妈呀虽然是半路夫妻，可这么多年过下来，我们早就谁也离不开谁了。这本来啊也应该是我亲手照顾她，只可惜你看我这哮喘的老毛病，哎呦，这越来越严重了。
1: 爸，这些我们都知道，也没人说你啥呀。
2: 就是呀，您要是为了照顾妈再把自己累出个好歹，不是更给我们添麻烦吗？
1: 对呀，不用您照顾，这钱呀你也快收起来。
5: 哎

0: 不行，这钱呀，你们得拿着，这是我对这个家，对你妈的一点心意呀。
1: 爸，真不用，我压根儿就没想请护工，自己的妈，我自己经管。
0: 哎呀，你还上着班呢，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你照顾呢。
1: 放心吧，爸，我能行。再说了，这不还有恒俊，还有你们吗？
0: 是呀，爸。哎呀，真是难为你了。有你们这样的子女，真是老人的福气呀。
1: 爸。
2: 张玉瘫痪后，老年痴呆的情况也进一步加重，时常呼叫喊痛，越来越像个孩子。沈亚秋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在照顾之余还变着法儿地哄他开心。

0: 老婆子，雅秋唱的好听不？
1: 好听，好听。
0: 那我们再给你表演个小品，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
2: 接下来，请欣赏小品《老两口的拌嘴日常》。
0: 于庆祥，饰演于庆祥。
3: 我演我。
2: 沈雅秋饰演张玉。
4: 妈，我演你啊。
2: 演出开始。
0: 我说老婆子呀，菜有点咸。
4: 啥？给你点钱。
0: 哎呦，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哎呦呦，你别吃，别吃啊。
4: 啥？我白吃。玉清祥，你没良心你。
0: 哎呦，我说你呀，你真是越来越聋了。
4: 我越来越熊了。行，我今儿就硬气一回，我拍死你。
0: 哎呦，
4: 你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哎呦，我哎呦，我转
2: 爸，
0: 不
2: 爸。
5: 沈亚秋本以为于庆祥老人哮喘发作，然而送医后才发现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
0: 恒俊，亚秋啊，我求你们一件事儿。
3: 爸，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您说。
0: 别把我送走。
4: 爸，您为啥这么说啊？
3: 就是啊，我们能送您去哪儿啊？
0: 我有亲生儿女，按这个法规呀，应该他们给我养老送终，这我都知道。
3: 哎呦，爸、哎、别激动，你别激动。哎呀，歇会儿，歇会儿啊！来，慢慢说啊。
0: 可是你们比我的亲生儿女还亲呀、啊！这儿啊，这儿也是我的家，我是不想死在外头啊！
3: 哎呀，爸，你歇会儿，歇会儿吧。哎呀，你想的太远了，咱呀，先好好看病啊。
0: 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4: 爸，别这么说，咱好好活，活个长长久久。
0: 哎，啊，够了，够了，我这活太久，给你俩添负担呐。
3: 哎呀，爸，
4: 您可千万别这么想，照顾你，我们俩心甘情愿啊。
3: 是啊，爸，
0: 可你们太累了，我心疼啊。

0: 于庆祥也病倒后，家里一下子就有了两位危重病人。沈亚秋负担倍增，转眼就憔悴了不少。后来在几位家人的反复劝说下，他才终于同意雇佣了一位保姆。但这也并没有将沈亚秋完全解脱出来。2013年春节前夕，他也病倒了。
1: 来，亚秋，先把药吃了。
2: 哎。
1: 哎，让你受苦了。
2: 谁说的？你看，你事业有成，小有进步，我呢，也工作得有声有色。这主持、演出、宣讲、下乡，啥也没落下，还得了一堆奖状。加上咱这一大家子亲人，咱们的日子丰富多彩，一点儿也不苦。
1: 这咋可能不苦啊？孩子要上学，六七个老人要照顾，尤其还有两个卧床不能动的，那就是个铁人，他也扛不住啊。
2: 我嫁给你，你们都是我的家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们付出。
1: 哎，竟为我们付出了，那你自己呢？你看看你，就得了这么一身的伤病。
2: 谁说的？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1: 可是，
2: 哎呀，张恒俊，别再可是了，不就是个乳腺癌吗？又不是啥绝症，你不用为我担心啊，我自己跑一趟上海就治好了。
1: 我必须陪你一起去。
2: 不用，我自己能行。
1: 前些年妈去上海看病，你就没让我陪，现在你自己生病了，我作为丈夫再不陪着，我还是个人吗？
2: 行了，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看，你刚升中队长，马上又到春运了，这个假你请不下来也不能请。
1: 他领导的心也是肉长的，我老婆都得了癌症了，我还不能请假，还请不下来。
2: 行了行了，别耍性子。
1: 这
2: 些年单位对咱俩可不薄，各种荣誉和关爱没少给，咱可不能辜负了组织，拿着先进却做了后进的事情。
1: 可我心里愧疚，我都替你委屈。
2: 嗨，咱俩都是公务员，你现在又是警察，以前还当过兵，你说咱胸口那个党徽意味着啥？不就是让咱一心为公，尽力为民吗？咱这点私事儿，就别耽误公务了啊！
1: 哎，行吧行吧，听你的。
2: 老公，这么多年，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1: 哪一点啊？
2: 就是这句，听你的。
1: 亚秋啊，我都听了你半辈子了，这回你也听我一句，我可以不去，但是你必须找个人陪着你，这总行了吧？
2: 好，这回我听你的。
1: 哎，这就对喽。
0: 沈亚秋夫妇20年如一日，尽心尽力赡养8位老人，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2021年11月，作为南通唯一的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沈亚秋再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回乡后，多家知名媒体纷纷邀约采访。
3: 你好，亚秋女士。
2: 您好。
3: 这张就是你们的全家福吧？
2: 啊，对。
3: 真是一个大家庭啊。您给我们挨个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这个是我爸妈和公婆，后面左边的这一对儿是我丈夫的伯父伯母，然后右边就是我丈夫已故的未婚妻的父母，他们是莫爸爸和马妈妈。
1: 我们来捋一下这个关系啊。您刚才说这个是丈夫已故未婚妻的父母，是吧？
0: 是啊，
1: 那您叫他俩爸妈，还赡养他们？
0: 是啊，八位老人都是我的父母。
1: 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才赡养莫马二老的呢？因为按照常理来说，你们不会有交集。
0: 我老公的前女友临终前，我老公答应他，要赡养他的父母，要养老送终。那作为他的妻子，我应该支持他恪守这个承诺。再说了，唯一的闺女走了，两位老人也可怜，看着他们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我也于心不忍。
1: 那么，照顾丈夫的伯父伯母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吗？
0: 啊，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他们说，不管是伯父伯母，还是莫爸爸和马妈妈，跟你都有啥关系吗？你为啥要赡养他们？
1: 对呀，这是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
0: 其实啊，我自己也想过很多回，根本就不为啥。看他们过得不好，我心里就难受，就想帮衬他们一把，就这么简单。
1: 就是出于单纯的本性的善良。
0: 而且啊，我现在想得更明白了，谁说我们没有关系？那谁又规定赡养老人非要有理由？这不赡养老人才需要找借口。
1: 好，您说的太好了。不过，这个赡养八位老人确实很累吧？我们听说你都累出癌症了。
0: 啊，乳腺癌，前后化疗了6次。
1: 难怪张警官这么心疼你。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一起看一段视频，你就明白了。
2: 亚秋不容易啊，照顾我们家4对父母，8个老人，前后加起来有20多年了。这事儿你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这些年，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
1: 如果仅仅是照顾这8位老人的衣食住行，亚秋女士也许不会太苦太累。而且我听说这几位老人都有病，还有几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 是呀，刚开始啊，是我妈老年痴呆症，老人又摔坏了股骨头，卧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呀。这紧接着，我继父得了肺癌，又到了晚期。这两个老人刚走没2年，我这伯父伯母又相继偏瘫。这卧床的老人最难照顾，可亚秋连着照顾了4个，尤其是照顾伯父伯母的时候，他还瞒着我，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家里的老人们都说呀，亚秋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儿，最好的儿媳，最好的侄媳妇。我要再加上一句，她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也是最好的母亲。
0: 哪有他说的那么好？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
1: 亚秋女士，如果让你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这么做吗？
0: 这个问题，其实我回答过我老公2次了，一次是在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另外一次，就是在我得知自己患了乳腺癌的那天晚上。
1: 这样，亚秋女士，您转过来， 面对着我们的镜头
0: 啊，
1: 把您的话

0: 向我们的观众朋友再说一遍。
1: 啊，好。头一次我说，多一份责任就多一份回报，多一对父母就多一份亲情。第二回我说，如果说我的付出是十分，那我的收获就是100分，我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2: 广播剧《特殊全家福》播送完了，剧中张恒俊由王康演播，沈亚秋由毕颖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全、林静华、苏国涛、侯仁德等。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
4: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徐志荣，美脚骨折，工程瑞吃完搞干口包光时要揪心垃圾狗，吃完了垃圾的脚怪狗，为弄干地球了，我们一起打败它。
6: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跌倒了，爬起来。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静。成长的路上难免有磕磕绊绊，失败了不要怕，那是成功的垫脚石。擦干眼泪，总结经验，重新出发。挫折是成长的礼物，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16: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几个为什么。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觉莹。不盲从，不听信，遇事多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批判性思维，拥有独立的判断力，做有思想的小公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林君文。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绝绝的水滴还可以叫小花呢。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换位思考，世界更美好。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吴泽荣，试着站在别人的角度想一想，理解他人的不易，感受他人的情绪，多一份同理心，少一份争吵，用爱和理解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3: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3: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了，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孩子出现了暴脾气的时候为什么，然后呢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是如何轻松去应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来说说呢，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就像是一坨混乱的能量，然后会出现到处乱撞的情况，而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啊，应该是成为一个容器，把这团能量装进去然后消化掉，同时再平静地还给孩子。这个比喻其实呢是蛮准确的，大多数父母是面对孩子发飙本能反应就是镇压吼回去，或者是讲道理，或者是直接动手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结局就是孩子还是会反复发作，父母是反复镇压，永无止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镇压解决的是症状，不是原因。你真正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其实父母着急的不是孩子的情绪，而是自己的体面。一旦你的目标变成了证明自己能够管住孩子，就会出现一个陷阱，他一闹你就输了。于是呢，你是拼命去赢，拼命再闹，场面是越来越难看的啊。那最可笑的就是大脑还在自动的脑补整个过程和画面啊。但是我想一想，有些时候孩子还比较小，比如说他只有两三岁三四岁，或者是呢是幼儿园在学着感受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那作为父母，一旦是孩子出现了脾气比较暴的情况，或者是正在发脾气当中，你应该是如何去处理呢？我们来变成三种角色。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要防波堤，然后呢先待着别动，之后再去做其他事情。其实他在情绪崩溃的时候呢，他需要的不是道理，也是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你是不需要说太多话，就是在那里让他感受到你很愤怒，没关系，但是我不会跑。很多父母呢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先慌了哈。孩子的情绪就像是镜子，会激发你内心深处当中的焦虑，所以第一步的事情就是我们先稳住自己。角色第二个是翻译官，帮他把话先说出来。这点很重要。就是孩子在脾气爆发之后呢，藏着一个他表达不出的需求，比如说他积木倒了，他会哭，因为是出现了挫败感。你接电话没理他，他扔东西是因为被忽视了，那你的工作是帮他来翻译他想表达的话。这点很重要。你可以说，你是不是觉得搭不好积木很沮丧啊？他肯定会点点头。或者是你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没有听你说话很难过啊？神奇的地方在于，一旦是孩子感到被看见，情绪就是会快速的消退。他不需要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困难，他只是需要你理解他发生了什么。之后是第三个角色，领路人啊，情绪对了之后再去立这个规则。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讲规则的时候啊！告诉他，你可以生气，可以打枕头，但是不能扔东西，更不能打人，要注意时期啊！情绪正在高峰的时候讲道理没有用，他是根本不会听进去的哈！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这样的。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基本是停摆的，等他风平浪静的时候，规则才有办法听进去。所以我们想和各位父母说的就是，我们聊到刚刚这个容器问题，我们要说哈，做容器是一件非常很耗能的事情，你要承接孩子的情绪，同时要消化它，还要保持稳定。这个背后呢有个隐喻的前提，就是你自己先得装满。但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是相反的，很多父母呢本身就被生活消耗的差不多了，比如说人际关系、工作压力、各种噪音等等，一天下来已经是非常的累了。那个这个状态，孩子如果说是一哭，就是你最后一根稻草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啊，现在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为什么会这么累呢？大多数是处于一个某种这个匮乏当中啊，所以怎么去做呢？你只要是稍微把自己过得好一点，声张一下，立刻会有人过来泼冷水，不是因为他和你有仇，而是自己的杯子是空的，也没办法看到别人的杯子里面有水、有饮料、有可乐、有这个咖啡等等情况，所以有办法的话衡量一下，或者呢是稍微变化一下，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哈？环境是会传染的，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呢，是先把自己的杯子去装满。一个内心的深处非常丰盈的人，才有办法把真正的东西给出去啊！对孩子是这样，对所有关系也是这样的。你先装满一个容器，然后才有办法容忍别人的容器。这一点，可以学到哦。

这首歌曲叫别来烦我，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压力总是会烦恼自己，有些时候呢要学着让自己放轻松，或者是试着想办法让自己呢稍微的有办法转移注意力，才不会出现那么多难事，对吧？今天我们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这个大方的这个词，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很多人很大方，我们也很喜欢大方的人，但是如果大方两个字加上了双引号，而且扣在父母身上，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父母如果出现了没本事，他越喜欢在几件事情上面装大方。这个大方呢不是真的慷慨，它是一种表演，一种心虚，最后这个账啊全部由孩子来买单，这就可怕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对外人挥金如土，对家人斤斤计较。各位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啊？真的是还挺无奈的。这种大方呢是表演给外人看，同时呢有一种证明欲。比如说跟狐朋狗友吃饭啊，一顿饭有些时候呢会花掉一两千块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哈，买单的时候

之后呢抢着上啊，特别大方。可是回到家呢就变了个人一样啊，比如说老婆要买一件衣服，他能念叨半个月说他败家。比如说孩子想买一双运动鞋，他会说孩子虚荣，旧的还能穿等等情况，甚至是会出现吵架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会给孩子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在这种父母心里，家人连一个不熟的朋友的面子都不如。家人的需求，家人的渴望是不应该的，是浪费的，而他在外面维护那种小面子却是必须的。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会有一种骨子当中的不配的感哈，他不敢要东西，不敢提要求，他觉得自己是欲望是可耻的，他以后赚了钱可能只敢给别人花，不敢给自己花，这种匮乏感真的是会很可怕的。第二种是夸别人家孩子，损自家的孩子啊，这是精神当中的大方，会要命的。有些父母是把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肯定都是非常大方给了别人家的孩子啊。你看，你隔壁家小芳这次考了第一，你看这个小红多懂事哈、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说到自己家的宝宝的时候，他会说：“你呢，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儿啊，哭什么哭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哭，这根本不是激励，这是人格的谋杀。”那么在这种大方的赞美和刻薄的对比当中，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会被彻底掏空嘛。孩子呢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管怎么去努力都够不着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存在的唯一价值好像就是用来证明父母有多失败的。这种呢精神虐待比打一顿很疼啊，这个伤口可能几十年都没办法好，在心里会留下了这个印记的。第三个是在外人面前会过度的炫耀孩子啊，说这个过度炫耀，我们来说哈，前两种呢是把好东西给外人，还有一种大方就是把这个孩子当成是好东西展示给其他人。比如说孩子考一个什么好成绩呢，他就会特别大方的请客吃饭，和恨不得是邻居之间呢一定要传个遍啊。饭桌当中呢把孩子夸个天花乱坠，让他表演什么节目，背个唐诗。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时候呢被这个父母带去朋友家串门，一定要跳个舞蹈，或者一定要背一首唐诗，不然就真的过不去，呵呵，很怕过年那个时候。那你说在众人面前表演，这个时候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想可能一小部分的孩子们会比较喜欢，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呢他会觉得很窒息，因为他觉得父母不是为他高兴，是为父母自己而高兴，他们心里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大方的背后呢其实是极度的自私，你不要觉得这样有点过分。然后如果说是考试考砸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孩子在别人面前哈，让父母丢脸了，那么这个失败就是父母的失败。在这种家庭当中，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只是他们的作品，他不能有缺点，不能有情绪，他必须是完美，必须一直给父母去长脸，这条路会让人疯掉的。那说到底啊，这种大方根本就是一样的，父母内心的是匮乏的，是虚的，那么抓面子抓比较就会出一个作品出来，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啊，很可悲，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就是灾难的情况，所以说到底就别再内耗了，对不对？他不是不够好，他可能只是把我们当成是满足匮乏感的工具。现在呢，我们作为父母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孩子当回人，呵呵，不太好听哈。一个有权利拒绝、有权利犯错、有权利不完美哈、有权利为自己而活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都很难吗？其实也不难，对不对？但是唯一出路啊，我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总是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加丰盈，而不是只是盯着孩子，不要总是盯着孩子，让孩子呢没办法窒息，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有机会的话，我们试着让孩子呢多出去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作为家长，我们自己也应该放轻松，出去走一走，别跟别人家一样。

Lucky.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甜饮料的事情哈，夏天呢是最该喝的饮料是哪些呢？各位来盘点一下。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你是不是也经常爱喝甜饮料呢？吃饭的时候呢会配一点饮料，不配饮料的话感觉好像有点不是回事儿哈。或者是出门逛街第一件事情先点一杯奶茶或者是果茶，运动完之后喝一杯汽水，哇太爽了。但是甜饮料其实危害还是蛮大的，你看最近呢有一项这个覆盖了超150万人的最新研究是显示说，你喝下去的每一口甜饮料快乐水可能都是为这个肝癌辅路，哇这么可怕。这是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美国医学杂志有一个纳入了超过150万人的研究，平均是追踪了随访18年的研究结果是发现，只要是你每天多喝一杯，也就是355毫升，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易拉罐的这个含糖饮料呢，可能情况就会出现肝细胞癌风险升高10%，肝内的胆管细胞癌风险是升高了15%，那为什么喝饮料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其实罪魁祸首就是果糖啊，含糖饮料存在着大量的果糖，而果糖主要是肝脏代谢，喝进去太多肝脏就好忙啊，忙不过来了啊，肝脏脂肪堆起来，代谢乱掉了，肠道屏障也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肝癌风险就会悄悄的升高了哈。很多人知道喝酒伤肝，那其实喝甜饮料伤肝呢也是早就出现了，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们就是发表这个文献说，不管是普通含糖饮料还是标榜着无糖零卡的人工甜味饮料，每天只要是多喝一小杯就可能会损伤你的肝脏。另外呢有一项研究呢是对17.4万名这个成年人长达9年的追踪之后是发现，每天每增加一份含糖饮料250毫升啊，脂肪肝风险是增加10%，肝硬化风险是增加21%，严重的肝病风险是增加18%，慢性肝病死亡风险是增加37%。那如果说是每天每增加一份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的话哈，就是我们按照250毫升来算，脂肪肝风险是会增加15%，严重肝病风险增加14%，慢性肝病

亡风险是增加41%的情况啊，不只是肝癌，爱喝甜饮料的健康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糖尿病，比如说会出现肠癌、口腔癌、心脑血管的疾病哈、啊、嗯，也是挺可怕的呀。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是每天啊都是长期喝的，如果说是你偶尔喝一杯的话，能够让自己开心或者是凉爽，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嘛，不用那么焦虑。那长期喝饮料不健康，夏天最应该喝的饮料是哪两种呢？其实推荐是两种，一种是茶，一种是咖啡啊。不加糖的茶和咖啡可能是预防癌症的好方法，每天喝两杯或者是更多的茶或者是咖啡哈、啊、能够显著降低癌症和死亡的风险。当然茶是可以的，咖啡的话每天两杯是太多了哈。喝茶的话每天是至少两杯无糖茶，能够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是6%，死亡率降低16%。然后呢喝咖啡的话呢，每天呢是两杯无糖的咖啡，能够降低癌症发病率5%，死亡率呢是降低11%的情况。其实茶和咖啡的好处我们也经常和各位有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也会知道啊，但是茶如果说是喝多的话，可能也就是我们喝的时候是淡茶，不要喝浓茶。还有就是咖啡的话，每天也不要喝太多。我觉得个人推荐呢、啊，不超过一杯，这个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特别是一些像我们这种，就是牛马，每天会喝一杯咖啡很正常，对不对？

好，如果可以的话，除了茶和咖啡之外，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喝温水，白开水，可能对身体会更加好啊。这首歌曲来听听张学友的《咖啡》，休息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郭百晨。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分门别类放对桶，举手之劳变废为宝，保护环境从垃圾分类开始。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6: 啥去？
7: 听节目呀。
6: 什么节目？
7: 当然是
6: 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
1: 快乐成长。
2: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一说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很多关系不是靠强烈的爱、很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还有就是允许。我们总是以为爱越用力，关系就会越牢固哈、付出越多，对方就更离不开你。但是到最后才发现，很多关系的灭亡不是因为爱的不够，而是因为我们爱对方太用力，然后把对方推得太远了。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这句话其实是呢，这个符合所有的关系，不管是情侣之间、夫妻之间，还是亲子之间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停止说教，多点闭嘴。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你好，你把对方的缺点看在眼里，其余在心里，可是关心变成了说教，提醒变成了指责，你以为这是在爱的表达，但其实没有人喜欢和一个审判官生活在一起。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的避风港，而不是冷冰冷的法庭。

觉得好吵，我只想安静一下。Don't ever go。 第二个是放下期待，多点尊重。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想把最亲的人打造成为完美的样子，可是哪有这么多完美，对不对？你就是像一个雕塑家一样，然后呢总是把很多的问题出现在他身上的问题，你总是希望去调整和修剪对方，你希望他变得更好，或者是呢你希望变得他更懂事，总是想去改变他。这不是爱，这是强人所难。可怕的是我们还常常自我感动，比如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你好吗？但是你想一想，当一个人连真实的自己都没办法展现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感受到爱和放松呢？对吧？还有就是减少索取，多一点允许。很多关系的破裂都是源于一句不断重复的话，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懂我，哪怕我什么都不说，你应该呢听我的话，把玩具收好，你应该呢好好读书，不要辜负我们的爱。说白了，在这个关系当中啊，你索取的不是爱，而是无条件的满足和填补。因为你只爱被爱他，就是因为他满足了你，或者是他能够结合你的要求所做出的所有改变。

有些时候呢，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找一段非常舒服的关系，但是舒服呢，从来不是靠某一方的牺牲和妥协换来的，它靠的是两个人共同的清醒和智慧。但如果对方是小朋友、小宝宝的话，首先我们自己得清醒，然后才有办法去智慧，对不对？不是所有付出都会换来珍惜，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够如偿所愿呐。对抗是本能，允许才是修行，这是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可以体现的。你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不能以爱的名义去吞噬他。你可以对他好，但是别把这份爱变成窒息的枷锁。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啊！我们再说一下，这是适用于任何关系，跟小朋友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哪有那么多完美的，对吧？

0: 唱得太好了，太温暖了，我现在感觉我们整个直播间都充满了爱的味道。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爱心小使者佳墨。
0: 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就跟今天的主题完全契合。
1: 文文老师，我了解过了，每年的6月22日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这是一个专属于我们小朋友用来传递爱心帮助同伴的特别日子。
0: 完全正确。很多小朋友觉得啊，慈善是大人的事情，但其实最纯粹最温暖的善意往往来自孩子们的心。
1: 之前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角落，有些小伙伴没有足够的课外书，有些小朋友缺少过冬的衣物，还有的小伙伴需要更多的陪伴和鼓励。
0: 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小伙伴面临着不同的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小小力量去帮助他们。
1: 那我们小朋友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0: 很简单啊，也许是一本看过的课外书，一件穿不下的冬衣，一句温暖的问候，或者是一次耐心的陪伴。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举动，可能都能成为别人世界里的一束光。
1: 那我回去就把家里干净的旧玩具、看过的绘本、没用过的文具整理好，参与公益捐赠，让他们去到需要的小伙伴手里。
0: 你还可以画一张爱心画，写一句鼓励的话，上面说你很棒，我们一起加油。
1: 我觉得我们身边还有很多需要释放的善意，比如在学校我可以主动关心内向的同学，帮助有困难的小伙伴。
0: 说得太好了，耐心倾听，友好相处，共同成长，也是一种很棒的慈善呢。
1: 我知道了，爱心不用很大，有心就很珍贵。
0: 小小的善意汇聚在一起，就能变成大大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1: 我要当一辈子的爱心小使者。
0: 慈善不只闪耀在特定的一天，而应该化作日常里的每一次力所能及的温暖传递。不浪费，懂分享，有爱心，愿帮忙，用童心守护童心，用温暖拥抱世界。童心向善，爱满人间，小小爱心点亮童年。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时事的媒小主持人罗志新。

0: 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点啊，欢迎锁定我们的调频，然后呢，跟我们一起畅聊。那首先还是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慢点开车。最近天气不是太好啊，不是热就是雨，不是雨就是热，不是小雨就是中雨，不是中雨就是大雨啊。总之，雨伞雨具一定要记得随身的带着，可能不定它就雨就落下来了哈。哎呀呀！成绩出来了啊，真的是全民热议啊！哎呀，这个成绩一出来吧，注定有一些失眠，有一些欢呼了。牵动万千家庭的高考成绩，最近陆陆续续在互联网上晒着，然后在亲朋好友之间传着，有的宗亲都出动了哈。其实我觉得哈，每个人经历的那个阶段算是还比较煎熬啊哈，有不只是你本人经历，包括你家如果有孩子经历，其实也是比较煎熬的。我记得之前亲戚的小孩哇也是经历高考，就前一年吧，哇那家一家人暴瘦十斤，我就觉得太不容易了哈。那身为亲人肯定会比较忧心说自己家的孩子怎么样啊。那向来这个事情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有一些孩子十年寒窗苦读可能只够专科线，那我觉得也没什么吧，就接受这个成绩它不代表什么。有人说你接受自家孩子平凡，哎，考一个这种成绩一次半次的就平凡啦，就平凡，就直接给他标签就贴下去啦，是不是也太卷啦？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一些年你们的心情，以及包括啊，就是这个查分这件事情哦。你高考查分之后第一件事做了什么？什么心情呢？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不管是你本人还是你的家人啊。有一些人你不得不说，像我们记者去采访，我就看到有一些你不能说学霸吧，但是就是对自己的学习比较有规划的这波人，他思路包括他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我感觉真的是会比较稳定。不是说他不上心，就是他好像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啊，就不是那种会哇欢呼啊什么的。我看他每个人就好淡定哦，就即便考得再高分，那个神情之淡定那是装不出来的。有人说他们考那么高分肯定淡定啊，那话不是这样说的。哇，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候那是溢于言表的，如果说真的很雀跃的话，甚至有一些人就说哎，水到渠成吧，啊，就是意料之内吧，啊，瞧瞧学霸的修养。

0: 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也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来给大家就是分享两则我们实施的那个这次高考放榜之后成绩比较好的两位同学的一个采访哈，大家可以听一听他们语气还有他们的表达内容哈。最重要的是就像我说的，就是他们的语言逻辑还有他们的这种神态，神态你们可以去看我们的视频号，但那种逻辑性啊还有包括整个状态一样，真的
1: 其实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当然也有欣喜，这是肯定的。我日常学习经验，其实我很多时候是以兴趣式来学习的，还是要多积累，以多积累为主，然后多练习为主。学习肯定是自己的兴趣是最为主要的，你有自己的热爱是最为主要的，考试的及时的复盘总结是非常重要的。我到后期考试的时候，基本上考完当天或者说隔一天基本上就会进行比较全面的复盘总结，就是哪怕分数都还没有出来。高考虽然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不过考好考坏呢也都是一时的，也意味不了你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还是要靠学弟学妹一步一脚印踏实的走出来自己人生的路。
0: 听到没有，一步一脚印踏实的去走出来，是不是水到渠成的事？你瞧瞧人家
2: 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因为我查分的时候感觉分数还不是非常高，日常中我也比较注重这个劳逸结合，就是要保证这个休息的时间还有体育运动的时间，这样子才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提高效率。这个文科在学习的时候，学习知识的阶段要很注重这个概念的理解，可以用自己的话去把这个概念阐释清楚，就可以比较好的理解。遇到挫折的时候要多跟自己和解，少一些焦虑，这个道路虽然是曲折的，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最后都能实现梦想，金榜题名。
0: 瞧瞧，道路是曲折的，这过程肯定是艰辛的。他说的一点我记住了，多和自己和解。我可能是和解过头了哈，老是太爱跟自己和解，解着解着就不解了。但是不得不说哈，咱们开个玩笑，然后正正经经的说他们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视频，好看一下他们这种神态。哇，真的好坚定，从目光中你就可以感受到这孩子就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思维的人。这两个都是啊，这两个是不同的孩子接受的采访，然后成绩当然不一样，有一个是680多分，有一个是640多分哈。人家说了，这成绩还没有自己预想当中的高或者如愿呢，但不管怎么样，就像我说的

他们的前途，他们的未来肯定不止于此，那是必须的哈。可是沾沾你们身边那些考得不错的人的喜气啊，也可以把一些好运传递给那些可能不是太如意的朋友们。包括我们昨天也提到的，就是家人们在此刻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可以共同的去陪伴这件事情啊，好与不好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都可以一起的去解决嘛啊。

站在人生的路口，难免会有一些很艰难的时刻，但是接下去的一个填报志愿也是很关键的哈，不要盲从任何的声音，要真正知道说，哎，未来是想要走哪条路，怎么个安排法。谁也没有办法告诉你100%肯定，然后你肯定对自己的未来也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很正常哈，哪有这个人能提前预知到会发生什么的，对吧？今天看到好多这个一家人陪着一起查分的那一瞬间，就是各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啊，有的是爸妈陪着查，有的爷爷奶陪着查，有的自己查，有的跟同学们之间互查。哎呀啊，就这个画面反而让我觉得非常动容，就是这个瞬间是很可贵啊，因为你就是回想过来，真的很值得留念的一刻。怎么这么好

三宝说了，他说成绩不能代表一个孩子的全部，我们家孩子成绩不太好，但是我们一点儿不焦虑，因为深刻的知道每个孩子都有闪光点。说真好，真的替你家孩子感到很快乐。为啥呢？因为能有这种家庭，谁不偷着乐呀，对吧？太珍贵了，有这种认同自己的爸妈，然后三观又如此之正。

填报的志愿哈、啊，当然我们也说了，最近呢，我们实施哈、啊、是也有就是，帮着大家就是提供了一些像比如说考生和家长可以就自己的问题去询问的那种，像类似的专场啊，就是比如说教你怎么去填报志愿啊，这一次是邀请到了资深的高考志愿填报名师郑州五中的党总支原书记高级教师杨永清来到我们实施开展高考志愿的填报公益指导讲座，也用自己的专业经验吧去助力我们广大考生更精准的去填报自己的志愿啊，也给个方向嘛，不能说这个完全的给大家，因为其实杨永清老师也有说了，他说解读了今年的高考政策的新动向，又结合到多年报考案例和实战经验，从就业的形式、报考的形式、生涯的规划，还有现在 AI 背景下的一些专业选择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也着重强调了志愿填报的重要性，并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解到一些技巧啊，或者说规划梯度设置啊，就我觉得还是很清晰的。但还是那句话，选择权还是在自己手上了，只是说也给考生和家长们就是稍微答疑解惑了一些，明确了一些方向。

我们的高考分数线都已经公布了哈，看了一下普通类物理科目组的本科批是446分，高职专科批是235，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28，普通类历史科目组的本科批是458，高职专科批是235，特殊类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533。那艺术类的话，艺术类也有分物理科目组，你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和播音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是335分，专科是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还有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它文考分数线是本科312分，专科165分。省统考不包含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合格线本科是195分，专科180分。戏曲类的省际联考本专科的一个合格线是180分啊。再来是一个艺术类的历史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还有播音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是344分，专科是165分。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是321分，专科是165分。那省统考不含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合格线本科是195分，专科是180分。戏曲类的省际联考本专科的合格线是180分。还有就是体育类的物理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是290分，专科是165分，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是60分。体育类的历史科目组，文考分数类本科是298分，专科是165分，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是60分。那具体的大家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时事融媒的公众号，点击相关的一个那个主题就可以找到这条消息了哈。

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说，他说黑龙江有一个12年寒窗苦读的女生啊，查询了高考成绩，查到的是690分哦，哇，好高！他说全家瞬间沸腾欢呼，相拥而泣，家人们也轻声安抚，哇，真的是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无尽的喜悦啊！真的恭喜恭喜！考高分肯定真的。你不哭我都先替你哭了。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完全的就是很自信的去分享出来啊，不要有什么负担。哎，有人考高分还挺怪不好意思啊，但放平心态，高与不高取决不了什么，但当下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值得雀跃，那你就大胆的去开心吧哈。

犒劳犒劳自己比什么都重要。那是好的，先吃上分数，不管多或少，先感谢一下那个拼尽全力的自己，那是确实应该好好的犒劳犒劳哈。还有朋友说了，回想起之前自己高考成绩出来那一刻，人都傻了，没有什么超常发挥，但是还是比平常高了20几分，觉得已经非常知足了，毕竟正常发挥都不容易啊哈，那是。

还有说我经常梦见自己高考，而且是连续梦，在梦里本科毕业之后又去复读班参加高考，然后一梦一年，一年不如一年，第一次做梦能考211，后面几次做梦一本线都没上，每次做梦还记得上一次做梦高考的成绩，现实里却想不起来。哇，你那么频繁呐、啊，那可见这个事儿对你来说非常的深刻，是不是？很在乎吗？还是怎么样？那怎么会连续那么多年都在梦呢？而且一波接一波的，还带连续的。有朋友说了，以前小三门考得不错，后面高考成绩跟首考成绩又一样，一分没加，一分没减，那是好还是不好啊？

今天热搜上有一条叫高考失利493分，宁愿读专科也不复读的那一年因为放弃本科读专科的一个女生的一个现状哈。她其实可以本来是这493分是可以读到不错的本科，但是她后面还是选择了这个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当时也父母就是反对，然后包括自己内心其实也有很多矛盾在。后面他用13年的时间从一名专科生逆袭成为了武汉一家托育机构的创始人，也为70个家庭带去了温暖。就是其实他自己本人是很有初心的，从留守儿童到高考失利，从基层老师到创业者，13年，他说他的人生有过很多的坎坷，当然也有很多机会，而他用事实证明了，只要努力去被看见，就一定可以被看见啊。最重要的还是他那颗不肯将就的心，那颗坚持到底的心。真正的逆袭真的不是考上名校，也不是说你分数很高，而是无论你的起点在哪里，你都从来不放弃去成长，去加油。每个人的个例都只是每个人的一个例子而已，就是他其实有很多个个例，好的个例呀，不好的个例呀，很独特的个例。总之大家还是要学会回到自身本身呢、因人而异，不要盲目跟风。也不是说今天告诉大家这个什么例子就是告诉你说怎么样，每个人不同的例子，然后每个人都走出不同的人生，这是最重要的。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高考后查成绩的那些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书香伴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李慕言。读书就像与一位智者对话，每天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长知识。书籍成为了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最好的自己，让我们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流量的褪去，我们来看一下末世机包最近怎么样了。听说总店是新增了室内 A 区，也新增了菜品，但是每天基本维持十多桌的营业，就很难维持盈利。莫叔的堂弟陈村吴彦祖，哈哈，这个名字好好好。他说天气太热了，人气过了，以前一天卖200多只鸡，现在都不到20只，想砍鸡都没鸡砍，砍出来都没人吃啊。哎呀，那肯定啊，这个流量就是这样子。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现在这个天气真的很热，吃鸡包感觉很怪啊。莫叔说了，人家发言也很通透，他说流量不会永远属于谁，现在客流量刚刚好，节假日仍然需要排号，并透露说可能会有新店准备要开，也提醒年轻人夏天要多喝汤少喝冰水。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哎，不过也真是如老莫所愿呐，人家就只要健康嘛，对吧？的流量其实每一年都会有这么一两波，他说的一点很对，正确的去看待这种流量啊。提到这个啊，我们这个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最近这个浙江杭州有一名男子啊，也是跟风去减肥啊，他说他曾经减肥100斤，他是因为体重是250到260，说是通过运动减到了160，哇，也是挺厉害。为了维持身材，他一周要去5次健身房。去年的5月呢，他在一家店办了卡，没想到最近对方主动要给他退卡，还送了一张其他健身房的卡。工作人员说，施先生经常大量出汗，只要经过的地方都会有很重的味道，其他的顾客也反馈了多次了。这是被劝退了吗？也好哈，人家想退都退不了，人家这回主动给你退了。哎，突然之间好像 get 到一个退卡的新方法，就是你的汗要够多。开玩笑了呀，不过这种确实很少听到哈，会主动把客劝走的。我应该说他是

好厉害。他也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作为这个低音组的测序，已经实现了从源头破坏蚊子的繁殖力啊，他作为目标了哈，好厉害哦，真的这才是专家啊，他死磕20年只为了让蚊子只生儿子，牛牛牛。你看咱们就是有这么一波人很专注的在做自己的事情，好强大。刘雨欣最近又带火了佛山一家烧烤店了，一出手顺德意海鲜烧烤店又火了哈，他上一个带火的就是那个鸡包嘛，宝藏夜宵店主自营海鲜一打扇贝35块，人均消费50块，原创采购附近的大学生说了，跟着刘雨欣的推荐来的，口味和性价比都挺好，以后吃不到了，因为毕业就走了。他就这个消费程度，我觉得你论烧烤的便宜，真的我感觉我们这边是特别贵，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听到来我们这边吃烧烤的都说我们这边比其他地方要贵很多，我也不明白为啥，就没吃过便宜的哈。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网购危化品乱象的一个整治。最近湖南有一名11岁的男孩，他网购了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在家进行化学实验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爆炸了，造成他的面部双侧上肢严重的烧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也顺利出院了。去年的4月呢，广州一名15岁的少年同样是因为在家进行化学实验遭遇到爆炸，导致手部截肢。这两起事件当中，当事人使用的化学品都是通过网购获得的。那这一些悲剧也撕开了易制爆的危险化学品网络销售的灰色面纱。因为我看了很多个电商平台上，你看高锰酸钾呀、硫磺粉这种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者说消毒剂名义对外去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字样，即使买家没有提供任何的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者备案材料，仍可以大量的购入。网购危化品的门槛形同虚设，不仅让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深陷险境，更是给公共安全埋下了定时炸弹。这么轻易就能买到也很夸张哈。之前也有一个社交平台在利用年轻人的好奇心推波助澜的，哇，当时也是真的是打开了危险大门。所以这个危化品线上交易漏洞百出，还是要重点的去查处一下。科学探索肯定值得鼓励，但是安全红线是不能突破的哦。各方要携手全链的发力，才能有效的去消除这样子的危化品的灰色地带。当然我们肯定是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是更是要牢牢守住公共安全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好久没有听蔡淳佳的歌声了。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菜，我最早最早是在我们实施的一家闽菜馆，但是它又不完全是闽菜就是了。我当时吃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很新奇哈、啊，老菜包，然后跟鳗鱼做配，老菜包蒸河鳗啊，鳗鱼啊。菜包老菜包，有人就会问说，老菜包跟普通的菜包有什么区别哈？应该说是怎么说呢？它是有经过，比如说晒的啊，就是一层萝卜一层盐，菜包就是

萝卜哈、啊，萝卜。但是它这个萝卜是白萝卜哈、啊，就是菜桃，我们这边叫菜桃。然后它就会这一层萝卜一层盐，就压石头腌几天再晒，这样子反复一直到它不出水，就放到密封罐去发酵，这样子腌上半年，它的颜色就变成棕黄色，就真的是老菜包的颜色了。那也很多地方会拿去蒸鱼啊、焖海鲜啊，或者说包到那个红桃果里面啊，包括有一些潮式的肠粉也会有一小撮的那个菜包。哎，我其实真的很不爱吃菜包哎，但是它如果作为一个点缀，不要太多的话是可以接受。菜包区别于其他萝卜干的地方是它够陈年，跟老香黄啊、老药菊是一样的，越陈越香啊，三年五载都算新菜包了，八年以上人家才能叫老菜包，就是年头越久，颜色越乌黑，质地也越绵软。老菜包已经不只是菜的调料了，它也是一味药。像潮汕有句话叫做一个菜包一条参呢、就是你看可想而知啊，是属于那种也是有一点点价值的啊。发酵还是挺有力度的，然后再加上这个鳗鱼，菜包的原料是便宜，费的还是这个时间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老菜包蒸河鳗，你们在家可以稍微试一下，我觉得风味还是很不错的。首先哈，我们说这个河鳗因为肉质细腻，然后又比较有胶质，可是我是属于那种吃三块就不行了，因为我感觉有点腻。不过它这一道如果加了老菜包，你就觉得说中和了那个味道，老菜包的咸香沉香微微发酵到那个鳗鱼里面，就是比较能化解那个油腻，两种鲜互相放大，入口哎，很有仙气儿哈，然后配合这个鳗鱼那种娇娇糯糯的、柔柔润润的质地，哇，真的很好。吃法也很简单，老菜包切小粒，炒出香味，铺在河鳗上蒸个10分钟就行。如果你们不好买河鳗，你换成鲈鱼、鲳鱼、黄花鱼都行，甚至可以蒸鸡肉、牛肉啊。我们准备食材就是一条河鳗，然后40克的老菜包，2勺蒜末，5克姜丝，2勺盐，还有适当的白糖，2勺蚝油。和适当的姜丝葱丝哈、啊，用2勺的盐面粉抓洗一下，去除表面的粘液，背部斜切，不断刀，直接给它做成盘龙扇。老菜包用清水冲洗一下表面，切碎了，蒜末切碎，姜切细丝。很多市售的老菜包都会加那个山梨酸钾等这种防腐剂，但是我们如果是你们家自己做的，像我们这种沿海地区，可能做的可能会比较还多一点哈。你就我觉得肯定还是自己做的更好一点。起锅热油，下入老菜包碎，给它炒出香味，再加蒜末、姜丝，小火煸炒到它有一点点黄黄的，再关火，加一点白糖，2勺蚝油、盐，给它混合均匀。菜包比较新，不会那么咸，不需要再加白糖了。那如果是真的是很纯的老菜包，你就要注意一下，不要太咸了哈。盘中摆河鳗，表面铺上老菜包的碎，再放上气蒸锅，大火蒸个10分钟。出炉之后撒上葱丝，泼上少许热油增香。可以把蒸鱼出来的这个汁水倒入锅里面，再加水淀粉勾薄芡，淋在蒸好的鳗鱼上，老菜包的香气啊，就这样激发出来，真的。好香啊，这两者都互相彼此没有在谦让的，因为老菜包其实也很强势的，那鳗鱼肯定的，细碎的老菜包在鳗鱼身上，我感觉两个彼此互相成就了哈、啊。然后菜包好像也在此刻变得不那么讨厌了，你别说这一道，如果咱们在外面买还是挺贵的哈、啊。那如果有多余的老菜包，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再做一道那种炒饭，也很简单，鸡蛋给它炒散盛出来，锅里补点油，直接小火炒香那个菜包碎，再加上饭，再加炒好的鸡蛋，给它翻炒到粒粒分明，加一点点鱼露，最后撒上葱花，哇哦，满满的碳水。也很下饭呢、啊、菜包也是属于那种非常下饭的。我是个意外，但是我真的身边有好多大大小小的人哈、啊、老老少少的人都很爱吃菜包，就属于那种比如说菜包擦麻梅就等就很舒服的那一餐，我也觉得很肠胃很舒适啊，很消食、啊、之前还有人说吃粽子吃多了
啥药都没用，最后吃了。

这道菜分享给各位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有朋友说了，文文你这是什么老菜包，好神奇的食材，你在我们这边就很，你应该是别的地方的，不，这里的人对菜包啦，哈，腐乳啦，咸鱼啦，什么包什么包啊，哈，都尤其钟爱。不过话说，这种太过腌制的我们还是要少吃啊，就是适当点最可以，但如果长期频繁顿顿，我是觉得不要了啊。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再强调一次，最近这个天气真的不太稳定哈，然后事实可能还会有一些台风的影响，虽然说没有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但是带来的一些热压啊，或者说雨水的到来，也确确只是实着实就影响着大家的出行了哈。所以说我们也是注意提前的去了解，然后提前的携带好一些雨伞雨具在身。那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老歌哈，来自许嵩。最近许嵩他们这一波人哈，那个汪苏泷、徐良这波人哈，然后也泛起了一波一波的回忆杀，让很多人重新的想当年了哈。

0: 直到出现。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洪雨欣。午饭时间到了，不挑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事龙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龙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龙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5: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温奇月。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它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善待生命。
6: 哎，啊，那边都爱呀，伊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红啊，昨天姑娘不是考虑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兵，请求我爱爱红兵，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呵呵龙梅小主持人庄俊豪。午睡时间到了，闭上眼睛，让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1: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1: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0: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
4: 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贴哦。
3: 老王啊，啊，你今仔免夹孙呢？
5: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3: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6: 哦，是啊。
3: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6: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7: 老王啊，最近哪不来看你唱歌？
6: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爱红缨，请求那海爱红缨，无锡兵无锡兵，请爱兵有力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有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买何灵心。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6: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7: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6: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8: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3: 请听广播剧《攀登》，编剧赵明、曾鼎，导演杨欣，上集

0: 现在风雪很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明白。夏先生，你怎么样了？我还可以。现在我们距离珠穆朗玛峰峰顶只有九十四米，九十四米的高度了。好，
1: 再加把劲儿。
2: 估计以您的速度，还有个把小时，就可以登顶了。好，加油！加油！
0: 我叫夏光妙，早年是中国登山队队员，这是我第四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前三次都没有成功。我已经60多了，还有94米。
2: 我毕生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哎，你们听，这是什么声音？啊，不好，是高空风。啊，高空风后面，很可能是暴风雪啊！
1: 都别愣着，继续往前
2: 走。
1: 走，夏先生。
2: 夏先生，夏先生，快起来！来来来，来，快起来！这风越来越大了，往上，往上登顶，越来越危险啊！
0: 不，
2: 这样，我先撤啊！
0: 我到山顶之后就回来。
2: 哎，不行，
0: 不能啊！
2: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儿。
0: 是，这种情况，我们这些健全人都不一定能安全登顶。
2: 是，
0: 何况您两个小腿都是假肢啊！
2: 哇，
0: 哎哎，不好，暴风雪，暴风雪来了！夏先生，夏先生，夏先生，安全重要啊！夏先生，我们撤！
2: 撤！
0: 好。
2: 艰难地做出了这个决定，珠峰女神呢？你为什么不能接纳我呢？我不想撤，可这些夏尔巴人小伙子们才20多岁，我不能让他们给我陪葬。登顶再次失败，我们情绪低落地。
0: 回到了大本营，收拾装备。夏先生，快收拾装备啊！你还在那儿看什么呢？
3: 我在看这几天的气象资料，我想还会不会出现一个窗口期？
0: 按我的经验，不会了。要不。
3: 在大本营再等几天吧，费用我来出。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4: 地震！地震！地震！地震了！
5: 不，
6: 是雪崩。

0: 十块的巨大雪崩向营地涌来，夏尔巴向导驾着的朝板方向跑去，只跑了10多米，雪崩就已经到了我们背后。我们找了一块雪坡趴在地上，用双手护住头部，紧跟着奔涌的血流冲击着我，我觉得自己就要被活埋了。
1: 夏先生，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在医疗队的帐篷里，右腿的假肢也不见了。我身边围着那几个夏尔巴人向导，他们都在雪崩中幸存了下来。我看见有伤员陆陆续续被抬了进来。 医生们安静地给伤员处理伤口，伤员们也尽量忍着疼痛没有叫出来，好像是害怕叫喊声会再次引来雪崩一样。在医疗队休息了几天后，我坐飞机回到了国内。
2: 来燕，来，车给我，我来推。哎，你这腿怎么样啊？
3: 还行。这次登珠峰，也让老婆您担心了。
2: 哪里是我一个人担心啊？你那个宝贝女儿，天天念叨你，比我还担心呢。<笑>
3: 我这不是安安全全的回来了吗？
2: 是啊，多好。<笑>
3: 闺女呢？她没来机场啊？
2: 本来是要来的。 可正好房东约他看房，他没办法，我就自己来了。
3: 他想买房？嗯，
2: 咱女儿那么大了，还和我们挤那么小的房子，是该买了。嗯，
4: 这说明他事业有成，值得高兴啊。
2: 哟，说女儿，女儿的电话就来了。
4: 啊，那你快接。
3: 喂，闺女啊。
4: 喂，爸爸，你下飞机了？
3: 啊，是啊，平安落地，也接着你妈了。
4: 那就好。 爸，你这次回来之后啊，好好休息啊，别再想着登山了。
3: 嗯，知道。
4: 哎呀，每次你出去登山啊，你都不知道我和妈都提心吊胆的。你双下腿都安了假肢，平时走路也不利索，这次啊能够登到丽峰顶，只差94米，已经非常棒了。
3: 这次要是没有暴风雪，我就登顶成功了。
4: 所以呀，你已经很成功啦。答应我嘛，爸爸，你好好陪陪妈妈，别去登山了。
3: 我这个，
1: 爸，我还有点事儿，你和妈先回家，晚上我请你们吃饭，挂了啊。
3: 好好好，闺女在电话里说，晚上请我们吃饭。
2: 哦，
1: <笑>他就说这个，还说，算了，要不我们先回家。
2: 嗯，好的。
1: 回到家中，我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闲暇时，我又开始锻炼身体。57，58，59，60。哎，
2: 老夏，你干嘛呢？做俯卧撑呢？
1: 来来来来来来，怎么了？慢点，哎，慢点，哎，先坐这儿，先坐会儿，歇歇。你怎么了？又开始锻炼了？是啊，不锻炼憋得难受。哎，我看你呀，不是为了锻炼吧？你是不是又开始活动心眼了？哎，哪儿活动心眼啊？纯粹就是活动活动腿脚。
2: 哎你哎，怎么了？哎，怎么了？
1: 最近大腿老疼，
2: 那不行，得赶快上医院，快走快走，
1: 歇2天就好了。
2: 这事儿不能拖，一点都不能拖，快走。
1: 哎，
2: 咱们这就去医院啊，快走。
1: 好好好好好，走走走。

0: 这儿疼不疼？
1: 一点点。
0: 这儿呢？
1: 有一点。
0: 那这儿呢？
1: 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2: 你喊啥呀？大夫是为了你好。
1: 不是，本来我就……
0: 哎，行了，老夏，我没使多大劲儿。
1: 没使那么大劲儿，我怎么这么疼？
0: 老夏呀，咱们也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这腿的情况我比你还清楚。
1: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有话你直说啊，你不要这样一本正经的。你
0: 呀，不能再登山了。
1: 哎，你可别糊涂啊，我怎么就不能再登山了？
2: 老夏、哎、别激动，咱听大夫把话说完啊。
0: 哎，老夏，你看红肿按压呢会有疼痛感，这是早期血栓的表现。
1: 红肿血栓？哎，这不可能，这是在血里边冻红的。
0: 哎，老夏，别犟了，你信不过我呀。
1: 哎，不是，
2: 大夫，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先住院观察几天，慢慢调理吧。适当的运动是好的，登山啊真的就不要再想了。
1: 哎，不是，登山这种事情你不能说。
2: 老夏，你怎么了？这是你还想把大腿也切掉吗？
1: 我
2: 哎，大夫，我现在就去办住院手续啊。
1: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大夫会跟我说不能再登山了，我的梦想就这样破碎了吗？我和珠穆朗玛峰的缘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才20多岁，是中国登山队的一员。我第一次攀登珠峰时，就和队友们到了距离珠峰峰顶不到200米的位置。
3: 稳住，
4: 风铃，
3: 慢一点，别急啊，距离山顶就200米了，再加把劲儿，我们就上去了。
5: 叔，我们现在在北坡，身后就是万丈深渊，一个不小心命就没了。
6: 高队长，起风了。
5: 什么？
6: 是暴风雪。
5: 什么？暴风雪？大家抓紧绳索，紧贴山壁，来靠近点，等这阵风过去了再说。
6: 明白。
5: 好，明白。不行，风太大了，再停在这儿肯定会出事儿。来，我们后撤。
6: 可是我们已经
5: 后撤。
6: 是，
5: 天太黑了，都慢一点，大家踩实了再往下降。
6: 掉下去了，
7: 华
6: 三，
7: 抓住啊！拉绳子，
6: 来，抓住了！
5: 来，我们把它荡上去。
6: 二，
5: 我们把它荡到山壁上。
6: 一，二，一，
4: 华三，怎么样了？华三，
6: 我没事儿。
4: 哦，那好，我们继续往下。
1: 终于风雪小了一点，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可以扎营的地方。
8: 注意检查，看看有没有塌方的可能。
9: 收到。
6: 队长
8: 啊，
6: 没有问题，很牢固。
8: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扎营。
1: 明白。
6: 是。
8: 马三，
6: 哎，
8: 把火升起来。
6: 好。队长
8: 啊，
6: 我的背包不见了。
8: 什么？
6: 啊，
8: 不见了？
10: 一定是刚才掉下来的时候刮掉了。
6: 队长，对不起啊。
10: 没什么对不起的，刚刚确实很凶险啊，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0: 我来生火，我帮忙。好，火源好办，但是你的背包里有睡袋，睡袋没了，你在这里睡觉，肯定要出事儿啊！啊，
1: 用我的吧。
0: 那可不行，你刚才救了我一命，我怎么能再拿你的睡袋呢？
1: 没事，你们不是都管我叫火神爷吗？
0: 火神爷。 平常跟你开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2: 别，我是真不怕了。平常训练你们都看到了，大冬天的我还洗冷水澡呢。
0: 好的，小伙子，火力壮。那你就把睡袋给爸桑吧。
2: 嗯，
0: 晚上啊，你自己注意穿暖和点啊。
2: 好。
3: 来，兄弟。
4: 夜深了，我们渐渐睡去了。 风雪似乎也小了许多，慢慢的，长夜过去了。天亮了，来，大家都起来了，起来了，
2: 起来了，
5: 对，光明，你怎么了？
2: 我起不来了，
5: 我的脚没知觉了，
2: 没知觉了，
5: 怎么回事？
2: 光明哥。
5: 我起不来了，
2: 好，走走，我来给你们扣上当警了，不能一分我一个人就功亏一篑了。
5: 表哥，
2: 少废话，
5: 不行，阿三，过来，把他架起来，
2: 别，
5: 来，别，
2: 我们走，
5: 别，
2: 来，
5: 咱们丢下我，
2: 你们丫丫，
5: 不能让我拖了全队的后腿，拖了国家的后腿，你们把我放在这儿，
2: 放屁，来，我们走，
5: 不走，
2: 你们
5: 让我死在这儿，
2: 不能啊，
5: 等一下，主公，让我丢下我，
2: 你们顶一下，
5: 一起走，
2: 顶一下，
5: 走，顶一下。
4: 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天气特别的好，似乎连风也没有。我一直哀求他们，求他们把我放下，可是他们没有。回到了大本营，他们把我送到了营地，队医说我的双脚严重冻伤，已经坏死了。 大夫说必须要截肢才能保住我一条命。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只觉得喉头一阵发紧，一股铁锈味升了上来。巴桑冲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夫，在冲他大声嚷嚷什么，但是我却听不见。我看着我的队友们。 他们都避开了我的目光，只有高原队长看着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0: 回锅牛肉，宫保鸡丁，还差个红烧鱼块。哎呀，
1: 做了这么多菜啊！
0: 啊，知道今天巴桑要来看你，还不多弄几个菜？待会儿啊，你们俩是不是还要喝两口啊？
1: 还是老婆最了解我呀！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大巴桑，
1: 来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0: 哎呀，大巴桑来了，哎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呦，太欢迎了，快来！
2: 哎呦，做了一桌子菜呀！
0: 是的，
1: 就等你了，走走走走。
2: 哎，好好好，
1: 来喝一点。
2: 哎，这个酒好啊。
1: 嗯，老规矩，总量控制。
2: 嗯，
1: 这一瓶，咱们俩三七开，你能者多劳
2: 啊。好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油炸花生米啊，你们下酒啊。
1: 好东西，
0: 你们先喝，巴桑啊，喝好啊。嫂子先忙去了啊。
1: 哎，来来来，
2: 哎，
1: 满上啊。久别重逢，干了，
2: 干！哎呀，

0: 哥哥，我实在是对不起你。你当年……
1: 哎呀，行了，
0: 我……
1: 你每次来都要提这个事情，你看看我，铁的，没准比你那肉腿还好使呢。
0: 哎，啊，我知道。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今天高兴，不谈这个。你最近怎么样啊？
0: 我还好啊，我呀，享受天伦之乐了。
1: 孙子都不小了吧？
0: 是是是，都过1.8米了，比我还高一个头啊。
1: 啊，工作了？
0: 他现在啊是登山教练，没事啊，就喜欢听我讲我们当年登珠穆朗玛峰的事。
1: 哎，你当年登顶成功，那是轰动世界。
0: 哎，哪里啊，没有你给我的睡袋，我都熬不过那一夜啊。来，哥哥，我再敬你一杯，干
1: 干。来，吃菜吃菜。
0: 广妙哥，我挺羡慕你的。
1: 怎么了？
0: 当年你说登山队的队友当中只有你还在坚持攀登。哎，你呀，你看看我现在那肚子也大了，人也发福了。所以我特别高兴看到我孙子登山。这叫什么来着？对对对，传承。
1: 对。哎呀，
0: 前两个月我又去了趟珠峰北坡，我们当年的训练营。一到那儿啊，又好像回到了当年。
2: 一加油，大家继续加油。10年前我们国家登山队登上了珠峰，但是由于是在夜晚，没有留下影像资料，很多外国人质疑我们，所以国家这一次又组建了登山队，我们责任重大呀。珠峰上的窗口期马上就要到了，现在是流汗流泪，就是为了登顶的成功，就是要让珠穆朗玛峰上再一次留下中国人的脚印。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好，不错，光妙，
4: 好，
2: 光妙，坚持，把速度提起来，坚持，
4: 光妙哥，我们加油，
2: 冲进，
4: 加油，
2: 漂亮，加油。好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光明，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好。队长，你找我？
2: 哎，过来了。
1: 哎，
2: 来，把我办公室的门关上。
1: 好。
2: 光明啊，
1: 哎，
2: 队里准备在珠峰的下一个窗口期冲击顶峰
1: 啊，
2: 正在挑选登顶突击队员。
1: 真的？
2: 考虑到你刚刚来到队里，所以这次
1: 队长，我请求组织批准我成为登顶突击队员。是，我是刚到队里训练，可是我身体素质好呀，大家都叫我火神爷。我原来是踢足球的，那次为了免费体检，我就报名参加登山队，没想到我被选上了。来到登山队，我一下子就喜欢这里了，我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吧。我已经把登顶珠峰作为我人生的目标，队长，求你了，让我这次去冲击顶峰吧，求你了。
5: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组织上同意我参加这次登顶行动。可是，在距离顶峰只有200米时，遇到了雪崩，我们失败了。我还失去了我的2条小腿，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梦想已在心中扎根。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攀登》，剧中人夏光庙由史兰演播，蓝燕由叶雷演播，女儿由许愿演播，大巴桑由阿丹演播，队长由罗丹演播，医生由赵昭演播，小巴桑由周航宇演播，编剧赵明、曾鼎，导演杨欣，音乐音响史兰。感谢收听，再会。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3: 请听广播剧《攀登》，编剧赵明、曾鼎，导演杨欣，下集。
5: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组织上同意我参加这次登顶行动，可是在距离顶峰只有200米时遇到了雪崩，我们失败了，我还失去了我的2条小腿。可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梦想

0: 我回来了。
1: 哎，兰兰，
0: 嗯，
1: 你今儿怎么回来了？
0: 回家看看你们啊。爸爸呢？
1: 爸爸出门了。
0: 这大冬天的，出门干嘛去啊？
1: 锻炼去了。
0: 锻炼呀、啊，适当锻炼也好，对爸爸身体有好处。
1: 兰兰，等会儿啊、嗯，爸把电视关了再给你说。
0: 说啥呀？
1: 你爸那他不是适当的锻炼，他是当运动员一样的训练自己呢。
0: 什么？哎，他是不是又想登珠峰了？
1: 呦呦呦呦，这耳朵哟！兰兰，你喊那么大声干嘛呀？这家里就咱们两个人。
0: 哎、妈，不是不是，怎么又想着登山、哎？大夫不是不让爸爸登山了吗？
1: 哎呀，你小点声音。你爸他不甘心，他自己联系了教练做了恢复性的训练，然后做了一阵子之后呢、嗯、他又跑去找医生了，结果这个医生检查之后说你爸恢复挺好的，然后你爸就缠着这个大夫，就问他这个状况到底能不能再登珠峰。
0: 天哪，那大夫同意了？
1: 本来这大夫是不同意的，后来你爸非逼着人家给个准话，结果那个大夫就说，
0: 说什么？
1: 说其实呢，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是可以登珠峰的。
0: 我说这大夫是不是有点缺心眼儿啊？
1: 哎呦，你别怪人家大夫，人家也是一片好心，看着你爸那么有执念，也不好打破他的梦想，不是？
0: 梦想？那也不能再让他去了呀，妈。再说了，现在咱们家也真的负担不起他登珠峰的费用了。
1: 哎呀，兰兰，我知道，知道。咱家是有困难，但这困难呢，挤一挤也还是有的。
0: 上哪儿有、啊？
1: 你说也不能把你爸的梦想给打碎了，不是？
2: 哟，闺女来了。
0: 哼，
2: 怎么了？这么大火气，你吃枪药了？
0: 没有。
2: 是不是你男朋友惹你了？
0: 你别光关心我啊，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兰兰，兰兰，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
0: 哎、
1: 啊。
0: 妈，你别拦着我，我要说，爸。这是你第四次爬珠峰了，你也爬到距离山顶只有94米的位置了，我觉得离登顶也差不多了。
2: 那这个话不能这样讲，没有到山顶我就不能说。
0: 哎，好好好，行行，退一步说，你一个月退休多少钱？妈妈退休多少钱？
1: 哎呀呀呀呀，兰兰，这本来是件挺高兴的事，你提这个事儿干嘛呀？
2: 没事，您让他说。
1: 哎呀，
0: 我当然要说，本来就没多少钱，你还想登山？前期的训练、专业设备还有向导的费用，这一笔笔的钱从哪里来？
2: 攒一攒不就有了吗？
0: 攒，你上哪攒啊？这次登山之前你把家里的房子给卖了，你跟妈就住在……
1: 兰兰，哎呀，你快别说了。
0: 我怎么不说呀？妈，
1: 别说了。
0: 爸，这次登山回来你不是答应不去珠峰了吗？
2: 我
0: 怎么出尔反尔、
1: 哎、好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啊！这兰兰工作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们这父女俩这是干嘛呀？这是
0: 气死了。

0: 各位电视时间，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夏光妙介绍了他的人生经历，也说出了他的梦想，那就是再次攀登珠穆朗玛峰。接下来我们时间就交给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问题想和夏光妙互动呢？
1: 我有问题。
0: 来，这位观众，您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1: 夏先生
2: 啊，你好。
1: 您好。别的我就不多说了，您的故事啊真的很感人。
2: 谢谢。
1: 但是我想劝您一句，我觉得吧，已知天命就应该享受天伦之乐，生命很美好，而且您已经够英雄的了。
2: 过奖。
1: 人生的确是应该勇攀高峰，但是不一定非要用高度来证明自己，您说是不是啊？
2: 是，不少人不理解我，认为我双腿残疾，年纪又大了，何必还去挑战自己呢？可是我要借用登山家乔治·马鲁里的一句话来说明我的梦想，因为山就在那里。我虽然老了，但是我希望我能登上珠峰。
0: 好的，非常感谢夏先生的分享。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投票环节了。如果夏光妙先生能够获得200票，那他就能获得我们圆梦时间提供的梦想基金。究竟能不能获得呢？我们投票开始。50票咯。好的，已经到100票了。150票了。177票。182票。好的，还有加的吗？188票。好，最终结果就是188票，差一点点啊！实在是抱歉，夏光妙先生，您没有通过200票
2: 啊。没关系，我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观众没有投票给我，可能大家觉得我的梦想充满着危险。我的经历也不是每一个人能够复制的，但我还是会追求我的梦想。我相信总有一天，珠峰女神一定会接纳我的。为了能筹措到登山的资金，我参加了电视台《圆梦时间》节目。不过很遗憾，我没能得到现场观众的认可。走出演播厅已经是晚上了，在演播厅的门口，我竟然看到了女儿。
3: 爸。
2: 兰兰，你来接我。
3: 对呀，爸，你别太介意了，这就是个节目。我刚才看到你在节目上的表现，我觉得你啊太棒了。
2: 真的？
3: 哎呀爸，别灰心，办法总是有的。
2: 灰心倒不至于，我只是在想，我是不是该停下来了。
3: 为什么呀？
2: 为了登山，我已经续进去两条腿，家里的房子也卖了，连累你妈跟我一起受苦。
3: 哎呀爸，你快别这么说，别的我都不问，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甘心吗？
2: 我
3: 你看看爸，你就是不甘心。要我说啊，你想放弃啊早就放弃了。
2: 是啊，当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失去双腿的时候，我才20多岁。整个人都消沉了。你奶奶看到我时，甚至说，她愿意把她的双脚砍下来给我。后来，有个德国人来中国推广假肢技术，说戴上假肢一样可以走路，甚至还可以登山。别人都不信，可是我信。
3: 我也信，爸，你知道吗？当我知道你上电视是为了能筹集到登山的经费时，我突然间特别理解你的想法。

0: 不能总是消沉下去，
1: 嗯。
0: 所以我要登山，所以我把登上珠穆朗玛峰这个全世界最高峰作为我的梦想。为了梦想，只要多活一天，就要多拼一天，多努力一天。可是现实是，已经失败4次了。
1: 哎呀，爸，你千万别这么想，怕什么呀？你想想，你两条腿没了，但是你还在攀登珠峰啊，这次还爬到不到山顶100米的位置了，这说明你已经比别人强很多了。爸，再爬一次，再爬一次，到达山顶了，您就圆满了。
0: 你真是这样想的？
1: 当然啊，想想看，办法总比困难多，不就是个登山的费用吗？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兰兰，今天就陪爸妈一起住，行吗？
1: 好，必须的。
0: 走，我们回家。
1: 哎，好嘞。
0: 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准备拿出买房的钱给我用作登山的经费，这我怎么能收呢？
2: 哎，老夏，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这是女儿给的银行卡。
0: 哎，不行不行不行，绝对不能拿女儿的钱呐！
2: 哎呀，
0: 我已经让你受苦了，不能让女儿再受穷啊！
2: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把卡还给她。
2: 哎呀，
0: 喂，我是夏光妙，啊，导演，哦，好，好，好，我一定来，一定来，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哎，
2: 老夏，怎么了？谁来的电话？
0: 是梦想时间导演的电话，
2: 啊？
0: 他说我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有很多观众打节目组电话，
2: 啊？
0: 强烈要求再给我一次挑战梦想基金的机会啊。
2: 哎呀，太好了！
0: 哎，导演组决定让我再上一次节目。
2: 这真是太好了，老夏，太好了。
0: 感谢导演组，感谢各位观众，给了我再次站到圆梦时间舞台的机会。刚才我又一次和您一起重温了我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故事。马上您就要投票了，在您投票之前，我还想再感谢几个人。第一个是登山队的老队长高原，他让我爱上了登山，并把登上珠穆朗玛峰作为我毕生的梦想。第二个是我的队友大巴桑，他让我在4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失败之后，再次树立了攀登珠峰的勇气。因为他让我明白了，这一直是我的初心。第三个是我的妻子兰燕，为了支持我实现梦想，她一直默默地付出，陪我受穷受苦，为我担惊受怕。第四个是我的女儿夏兰青，从不理解到全力支持，她让我知道了我没有双脚，年近70，还去登山是有价值的。说真的，珠穆朗玛峰让我又恨又爱。恨他是因为第一次攀登时，他就让我失去了双脚；爱他是因为我喜欢攀登。攀登并不是要求你登上多少座雪山，而是在面对困难时，面对绝境时，总能在心底燃起斗志。
3: 谢谢夏光妙先生发自肺腑的感言。接下来是我们的投票时间，请为夏光妙的梦想投票吧。
0: 这期节目让我很顺利地拿到了梦想基金，而且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 不少爱心人士鼓励我，资助我，要我只管安心训练，别的事都不让我分心，我非常感激。有了大家的帮助，我准备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在专业人士的建议下，我这一次仍然从珠峰南坡，也就是尼泊尔这一侧登山，因为这一侧雪坡较多，更适合我的冰爪。这一次我还多了一位助手，他就是大巴桑的孙子小巴桑。这天他来到我的家中，带来了一条意想不到的消息。
4: 什么？你确定吗？
5: 夏老，我刚刚又登录了尼泊尔政府网站，尼泊尔政府确实发布了这样的禁令，双腿截肢的残障人士禁止攀登珠穆朗玛峰。
4: 凭什么呀？这不是歧视我们残疾人吗？
5: 他们的解释是为了安全。
4: 2006年，新西兰残障人士马克·英格里斯就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他能行，为什么我就不行？难道10多年前登山就比我们现在安全吗？我觉得出台这条禁令就是对我们残障人的歧视，是对我们享有正常权利的剥夺。
5: 夏老，那现在怎么办？
4: 打官司，请律师跟尼泊尔政府打官司。
5: 好。
0: 在我们的努力下，尼泊尔高等法院终于暂停了这一禁令。直到这年3月，我才拿到了姗姗来迟的登山证。匆忙准备后，我就出发了，因为再晚了就会错过这一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
4: 好了，我进安检了，都放心吧。
1: 嗯，爸，随时给咱们家微信群里报平安啊。
2: 老夏，平安回来啊，等着你啊。
4: 哎，知道了知道了，都回吧都回吧，再见。
0: 尼泊尔当地时间5月8号凌晨3点，珠峰南坡大本营，海拔5360米。老婆，女儿，我出发了。给老婆和女儿发了微信，我和小巴桑还有向导们开始向珠穆朗玛峰峰顶发起冲击。我是4月12号到达珠峰南坡大本营，不到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我和团队每天开会，考虑到天气、路况等各种意外，制定了很多预案。我们还根据一位80岁日本登山者登顶成功的经验，在 C4 营地和顶峰之间专门为我增加了 C5 营地，以减少路程。在-30多度的雪山里爬了几天后，我终于过了 C4 营地，向 C5 营地进军。
5: 前面就是 C5 营地，你体力怎么样？
6: 还行。
5: 这条路虽然只有20多米，
6: 嗯，
5: 但是只有10多厘米宽，还有一定的坡度。咱们一定要保持住啊！
6: 加油！
7: 明白。
5: 不急，用冰爪抓牢。
6: 嗯，掉掉，哎，啊，掉掉花，
5: 小心。怎么样？
6: 这一段路以岩石路面为主，我的冰爪不太合适。
5: 不急，您一下下试，踩到稳的地方，再把脚放下。
6: 好，哎，踩稳了，
8: 加油，
6: 一步
5: 是好，好，再来，不急，
6: 不。加油！不行，这段路坡度太大，
7: 我蹲下来，降低重心，明天便爬上去。
8: 别着急。
9: 好，好，就这样，慢慢来。好。
0: 半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 CU 营地，珠穆朗玛峰峰顶就在眼前了。5月14号8点，我向珠穆朗玛峰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击。
5: 夏老，冰爪采石。抬脚，不要管扬起的雪，继续。好，好，再来，冰爪踩实，抬脚。好，好，夏老，您登顶了。
10: 这是步话机。你跟大本营报告吧。
5: 好。
0: 大本营，大本营，现在是2018年。我梦想41年的珠穆朗玛峰
4: 顶顶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攀登》，剧中人夏光庙由史兰演播，蓝燕由叶雷演播，女儿由许愿演播，大巴桑由阿丹演播，队长由罗丹演播，医生由赵昭演播，小巴桑由周航宇演播，编剧赵明、曾鼎，导演杨欣，音乐音响史兰。感谢收听，再会。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十四楼梅桥主持人蔡乔伊，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编剧刘康达、常晓丹、张万英，导演王家瑞、齐鹏飞，音乐总监刘桂珍，音乐杨坤，录音董玲，后期制作鞠芳群，文学编辑郭长怡、田爱莲，责任编辑常晓丹、余华，统筹李雅芳，总统筹常晓丹，策划李敏娜、张万英，监制李润强、马林、王银军，总策划马玉平、彭洪佳、王国强，总监制王嘉义。

这是一个奔赴的故事，这是一个坚守的故事，这是一个奋进的故事。茫茫戈壁大漠中的敦煌莫高窟，一跃千年，曾经惯看商旅如织，歌舞升平，也历经金戈铁马，风刀双剑，至今仍巍然雄踞，庄严从容，以无限生机和魅力成为著名世界文化遗产。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继往开来，守护着这座属于全人类的文化殿堂。敦煌很美，让你待一个星期肯定愿意，一个月也愿意，但如果让你待

0: 各位乘客朋友们，终点站敦煌马上就要到了。
1: 是的，是的，行行行，别睡了，
2: 在睡会儿。敦煌到了啊！敦煌到了啊！哎，我看看，我看看，你看，快进站了。
3: 收拾好随身物品。
0: 哎呀，
2: 大漠风尘日色昏，
0: 红旗半卷出辕门。
2: 呀，敦煌，我们来了！<笑>
0: 你看，你又私信大发了。<笑>你呀，一直喜欢边塞诗，向往大西北。石磊，这下你圆梦喽。
4: 丁毅，你不是一直梦想发挥你的专业特长吗？啊，
0: 这次敦煌研究院来深圳招聘，专门要招化学专业的研究生。
4: 嗯，
0: 你可以大显身手了。
4: 哎呀，我们这算是专业对口嘛。
0: 就是。<笑>哎，
4: 招聘面试官中啊，有我们国家著名文物保护专家李醉雄先生，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啊，李院长说：“我讲的再多，可能你还是不了解，你可以自己到敦煌去看一看嘛。”<笑>我就想，对噻，先看看再说。哎，倒是你，在腾讯待的好好的，工资待遇又高，难怪也往敦煌跑啊。
0: 这你就不懂了，长风。 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嗯，兄弟，西北有大美呀。季羡林先生说过，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我神往敦煌很久了，真的。你说啊。
4: 我们两个，一个山东人，一个四川人，研究生三年同一个宿舍，一起到深圳打拼了2年，这回又跳槽到敦煌研究院，人家都是孔雀东南飞，我们两个。<笑>

0: 是孔雀西北飞哟、哦。哎呀，但是敦煌啊不比深圳，你看，
1: 嗯，
0: 这里都是戈壁大漠，气候干燥，听说工作枯燥又寂寞。你说我们两个待得住吗？
1: 有啥待不住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走，丁一，
2: 嗯，
1: 收拾东西，加车，啊，走。哎，喂，哎，你好，哎，我是石磊，哎，哎，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啊，哎，好，再见，再见。丁一，
0: 嗯，
1: 研究院派车来接咱们了。
0: 还有这个待遇说？
1: 对啊，
0: 那赶快收拾东西。哎，哦，对对对，
1: 啊，
0: 把你的宝贝吉他拿好啊。
1: 好嘞，那必须的。

0: 是莫高窟的牌楼，真壮观呢、
1: 啊、这一面的山崖上密密麻麻的都是洞窟啊。
0: 哎，对面就是三危山吧。
2: 哎哎，你们快看，这条河应该是藏泉河吧。哎，
3: 真没想到啊，这树还挺多的，这就是沙漠中的绿洲啊。
4: 喂喂，大家好，今天的参观是研究院新员工入职教育的第一课，咱们这第一站啊就是这个老院子，也是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请大家跟我进院子听讲解。来来来，
5: 哎呀，太棒了，
6: 太爽了，
7: 太爽了，
8: 太爽了，
4: 大家安静，安静一下。今天参观的地方全部由我们尊敬的樊院长亲自为大家讲解。樊院长是咱们研究院第三任院长，现在是名誉院长，他坚守大漠50多年，潜心于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为敦煌莫高窟这一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好，下面大家欢迎我们敬爱的樊院长。
0: 爹，快看快看，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樊院长。
9: 院长，
10: 大家好，大家好，我特别高兴为大家讲解。第一，向新入职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你们是我们敦煌研究院的接班人，是未来，是希望。古老的莫高窟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入职，就如同沙漠中又多了一大片绿洲，可喜可贺啊。
0: 我听过他的故事，
10: 我的讲解
0: 特别感人，
10: 是送给大家的见面礼。
0: 还看到了那尊著名的雕像青春，蓝本啊，就是50年前刚来敦煌的樊院长，短头发，背着挎包，右手拿着草帽，昂首向前
10: 为我拍照，
0: 真是青春无敌呀、
10: 啊！在拍啊，可我下面再说话就不能再拍喽。大家拍完了吗？
0: 我说第一啊，
11: 拍完了，拍完了。
10: 第二呢？讲解工作是我们所有敦煌研究人员的必修课、基本功，也是我们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定下的规矩，是咱们院的优良传统。当年我们入职的时候啊，常院长也是在这里为我们讲解的。我们要把这个好传统啊，一代一代传下去。第三呢，莫高窟开窟已经1600多年了，雕塑风化、壁画脱落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需要专业人才用专业技术来保护文物，同时还要运用计算机技术对敦煌壁画、彩塑艺术进行永久保护，让这些国宝走出洞窟，走遍中国，走遍世界，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这次着重招聘化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人才的原因，希望大家不负众望哦。哎，
0: 听见没？听见没？你，我就说嘛，咱们在这里是大有可为的啊，胆子能发挥我们的专业特长就好。
12: 就是啊，
3: 话真多。哎，
10: 我来，请大家跟我往这边来。你们看，被誉为敦煌保护神的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当年就住在这间。
13: 是这间啊。
10: 被誉为莫高窟之魂的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就住在那间。
3: 哎呦，这不是破土房子吗？这是
13: 显得啊，
3: 你看，
10: 两位老院长都在这里坚守了半个世纪，临终前都嘱托要葬到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坡上，要永远看着莫高窟。当年我就住在北头的那间啊，土炕，土灶， 耗子在纸糊的顶棚上乱跑，掉下来就往被窝里钻。
3: 哎呦，太可怕了！
10: 照明用的是煤油灯，喝的是荡泉河中的苦水。嗯，看见那边的碾子和石磨了吧？
5: 看见了。
10: 连我们吃的米面都得自己碾自己磨啊！
6: 对，我知道。我读过常院长、段院长他们的故事，真的太让人佩服了。哎呀，
8: 是啊，我也在网上看过李云鹤先生的故事，他用针筒注射器一点一点修复壁画，看得我都流眼泪了。
6: 是啊，
8: 我要是能拜他为师就好了。
6: 就是，
3: 你们俩能不能安静点？哎，我们听院长讲还是听你们俩讲？

0: 数字展示中心建筑工地到了，请大家下车啊！来来来，下车！
1: 来
0: 啊，慢一点啊，慢一点，下车！好，来来。
2: 大家看啊，这个正在建设的工程，就是敦煌数字展示中心，国家拨款4亿。数字化是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方向，在这方面，我们敦煌研究院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来来来，大家来看看这块效果图展板。
3: 来来，
4: 去看一下那个。
5: 哇，将来我是不是就是在这儿上班啊？
6: 就你话多。
2: 来，大家来看看啊，我看看这个效果图。看，这个是4K 高清影院，这个是8K 超高清实景球幕影院。我们要把各个洞窟的壁画、雕塑进行数字化采集，制作成数字电影，在这里放映，让游客在进窟参观前就先了解感受一下莫高窟的无穷魅力啊！特别是360度的球幕电影，如同身临其境，非常震撼。这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这次招聘的计算机专业的人才可是大有用武之地呀！耶！
5: 还是 IP 了，耶！
0: 咱们上午的参观就结束了，大家下车到餐厅去吃饭。来，跟我走。
7: 好嘞，好嘞，好嘞，来了。
6: 好，这是你的，下一个，
1: 谢谢。
4: 哎，给我来多点那个。啊，
6: 好，这个要吗？
0: 哎，我要，我
4: 要，要要要。
6: 好，再下一个。哎，
0: 好
8: 了，
0: 好
8: 了，来一份那个面。
4: 这肉不错呀。
6: 多给你来点啊。
5: 什么肉啊？这是。啊，
6: 好。走
9: 走走，
6: 那边吃去。
9: 哎，玉姨啊，嗯，这窗口在拍什么呀？人这么多，
5: 我看看啊。哎，好像是驴肉黄面。
9: 驴肉黄面啊。驴肉火烧咱吃过，驴肉黄面能好吃吗？这
5: 不知道，
6: 啥都不懂。
9: 嘿，哎，我说，这位美女，咱俩有仇吗？你一上午到现在已经批评我4回了，
6: 是吗？
9: 啊，
6: 谁让你不好好听讲，话那么多？
9: 不是，
6: 我告诉你啊，驴肉黄面是我们敦煌的特色名吃，好吃得很。
9: 嘿，还我们敦煌？你是敦煌人啊？啊，
6: 对啊。
9: 嘿，
5: 我们都是新入职的啊，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嘛。
9: 不是，
5: 哎，这是，快叫我们了，快叫我们了啊！嘿，还没完了呢。
10: 啊，大家好啊，我是弘扬部的主任张红。
11: 您好，
10: 好，大家好，大家好啊！按照研究院的要求呢，所有新入职的员工，无论以后啊分配到哪个部门、哪个岗位，都要先做1年的讲解员。对对对，感受啊莫高窟的博大精深，培养啊对敦煌的情感。我们呢把这个叫做备窟。
4: 备窟。
10: 对对对。今天呢课程很简单啊，每个人到讲台上领2本解说词教材回去自己预习预习啊。还有啊，给每位新员工安排一位老讲解员做师傅，你们啊领了教材啊，再在这个纸箱当中啊抽签。
4: 抽签？
10: 对对对，签上啊就写着你师傅的姓名、简介和寄语。那个自己啊拿着师傅签去弘扬部办公室拜师啊。好了好了，哎，走吧走吧，大家抓紧啊，抓紧。
5: 哎，师妹，哎，我抽你师傅签给你念一下，快念念念念念念。郝飞飞，女驴啊，金牌讲解员。
9: 呵，
5: 你看啊，师傅寄语是 飞天是我的梦想，你愿意一起飞吗？
1: 哟，丁一，你要跟他一起飞啊？
5: 往哪儿飞哦？哎，念念你的字。
1: 好，李婵婵，女，金牌讲解员。师父寄语是：我生在荡泉河边，长在莫高窟下，听惯了流水潺潺，风铃叮咚，我愿把对这片热土的爱传递给你。你看写得多好啊！
5: 你这个师父是个本地人哦。哟，那天餐厅那个幺妹儿就是本地人。嗯，不会是他吧？
1: 不会吧？哎，
5: 弘扬部办公室到
1: 了。哦，走，走。
3: 来，你把那个都弄一下。
12: 哎，这个好亮，还有这个，你们把那个。
1: 我请问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哪位是李婵婵老师啊？
12: 他不在。
5: 那，请问哪位是郝菲菲老师啊？
12: 我就是啊。哦，
5: 我是新来的丁一。您看，我说的师傅谦啊，就是您。
12: 哦，哎呀呀，你好，你好。
5: 郝师傅，那以后请你多费心，多关照。
12: 你叫丁一。哪个一？
5: 一二三的一噻，姓和名啊，一共三笔，好记。
12: 好，第一，你先熟悉一下两本教材啊，三天后再找我。我现在有事，出去一下。
5: 师傅，哎，那再见啊，再见。
12: 哎，晨晨，
13: 哎，
12: 你徒弟拜师来喽。
13: 欢迎你啊！哎，咱们见过面。
5: 哎，是你说？哦，我是郝师傅的徒弟啊，郝师傅的。哎，石磊，你师傅来了哈！我先撤了
1: 啊，来了。你是我师傅？
13: 是啊，不像吗？
1: 你不也是新来的吗？
13: 我在研究院已经工作4年了。
1: 哦，那您怎么还跟着我们新员工一起参观呢？
13: 樊院长讲院史特别精彩，我每次都会去听。你怎么称呼啊？
1: 石磊。
13: 石磊。好，那咱们就开始第一课。Follow me， 我带你去看最美的特窟。
1: 哎，好。

0: 我也去。你怎么又回来了？慢点啊，这里有台阶。好，小心点。到了。 幺幺二窟是莫高窟最有代表性的洞窟之一。最著名的反弹琵琶就在这个窟。你们看，霁月天，神态悠闲雍容，落落大方。手持琵琶，翩翩翻飞，群居摇曳生姿。突然。
1: 他一举足一顿地，一个初跨玄身，使出了反弹琵琶的绝技。于是整个天国惊羡不已，时间也不再流逝。天哪，太美了！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反弹琵琶。
2: 站在原作壁画前，才知道有多美。我第一眼感觉，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水，怔住了。早就知道敦煌壁画美，没想到它有那么美，美得叫人大气都不敢出。
0: 是不是很震撼？有人看完都哭了。这幅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中的代表杰作，是大唐文化在历史上永恒的符号。
1: 蝶衣。

0: 石磊，今天是你第一次独立讲解
1: 啊，
0: 别紧张啊，
1: 嗯，
0: 放开点。
1: 啊，不紧张，放心吧，李老师，我很兴奋。
0: 加油！
1: 哎，好，加油！
2: 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欢迎大家参观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啊！我呢叫石磊，很高兴为大家服务啊！请大家跟紧队伍啊！来来来，这边这边。
3: 好好好好，走走走！
4: 看这个多美呀、啊！
5: 讲解员啊，这白楼上莫高窟这三字是哪一题的啦？
2: 啊，是。郭沫若先生，
5: 哦，是郭沫若先生啊！
2: 来，请大家往里站啊！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323窟，它的考古学分期是初唐。这幅壁画呀，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图，画的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拜别汉武帝时的情景。这次出使呢，张骞把西域的物产带回了汉朝，同时呢把汉朝的先进文化和丝绸介绍到了西域诸国，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啊。
4: 啊，那讲解员，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什么时候啊？
2: 啊，第一次嘛，这样，哎，请您啊先听我讲解好不好啊？
6: 那这古代的丝绸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有啥关系啊？
2: 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反正就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叫法而已嘛啊。我接着给你们介绍。
6: 这我咋觉着这不是一回事呢？
4: 那第一次出使西域，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好了好了，哎，这样，时间太紧了，咱们呢，到下一个洞窟，哎，诸位注意脚下啊，哎，来这边请，这边请。
5: 哎，讲清楚嘛，
4: 讲一讲啊。

0: 大家请留步，请留步啊！我来补充讲一下这两个问题。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第一次出使西域，刚走到河西走廊就被匈奴俘虏了，扣押了11年。历经千难万险，在公元前125年左右才回到长安。7年后，汉武帝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就是这幅壁画描绘的场景，这也是现存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商品互通有无，今天的一带一路交流合作的范畴要大得多了，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也有人文交流和人文往来。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呢，咱们国家在不断地拓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目前已经有65个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
2: 就是听了这样讲解才能看得明白，咱参观收获才大呀。
3: 对
4: 呀，
3: 啊，千里迢迢的来莫高窟才不枉此行啊。
2: 是
3: 啊。
1: 喂，靓女呀，你是做什么的啦？啊，
0: 我也是莫高窟的讲解员，他呢是我徒弟，我带着他实习呢。今天是他第一次独立讲解，要是有不到之处请大家多包涵啊。
1: 好，母这男的原来是个圣手，实习生啊。
3: 哎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第一集，剧中人李婵婵由季冠霖演播，石磊由赵玲演播，丁一由惠龙演播，樊院长由乔琛演播，王院长由张瑶涵演播，陈丽由张子墨演播，郝菲菲由吴凤春演播，丫丫由杨颖演播，解说萧霞。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编剧刘康达、常晓丹。

0: 外英，导演王家瑞、齐鹏飞，音乐总监刘桂珍，音乐杨坤，录音董玲，后期制作居方群，文学编辑郭长怡、田爱莲，责任编辑常小丹、余华，统筹李雅芳，总统筹常小丹，策划李敏娜、张万英，监制李润强、马林、王银军，总策划马玉平、彭洪佳、王国强，总监制王嘉义。第二集。
1: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为冷清的房子画上一

0: 石磊，
1: 嗯，
0: 不错嘛，没发现你还是个多才多艺的理工男呢。
1: 爱因斯坦还会拉小提琴呢。
0: 说话怪怪，怎么？
1: 哎，第一次讲解就丢脸了，惭。
0: 有点遗憾也很正常啊。
1: 李老师啊，您那一段补充讲解很精彩，我很佩服，不过让我特没面子，你知道吗？
0: 不会吧，石磊，你心眼这么小啊？
1: 不是，教材里面没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内容啊，我不敢乱讲啊。哦，就算我的解说有什么不足，您下来说嘛。
0: 您怎么？好，抱歉啊，抱歉，石磊，我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着游客们有问题，咱们就尽量的讲清楚。大家大老远的来敦煌不容易，不能带着问题和遗憾离开啊。
1: 话是这么说，
0: 可是这话是从常院长和段院长那边就开始说的。
1: 敦煌文化浩如烟海，我知道，可游客来了不可能给他一个海啊，是吧？只可能给他舀一杯水啊。
0: 那有的游客胃口大，就是要三杯五杯，那你怎么满足他们呢？
1: 不是，
0: 你起码要有一大桶水才行吧。
1: 哎，我
0: 你看看，你看，这是我这些年从讲解词教材中拓展出来的内容，抄在笔记本上一年得有四五本呢。
1: 啊，
0: 那
1: 哎呦，20多本啊。你都背下来了？
0: 当然。哎，
1: 啊，
0: 你敢不敢拿去背啊？能不能背下来？
1: 我敢不敢？我当然能啊，我可是江湖人称赛电脑。哎，我告诉你啊，这堆东西我拿走了，我背定了。
0: 那要是背不下来怎么办？
1: 请吃火锅。那我要是背下来呢？
0: 我请你。
1: 行啊。
0: 嗯，
1: 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赛电脑。你请定了。
2: 莫高窟的代
1: 表。哎，石磊，石磊，跟我商量吧噻。
3: 哎，回屋去，别打搅我。
1: 哎，不就是解说词吗？你这个赛电脑不就早就背熟了吗？这是
3: 教材解说词，早就背会了。这是李婵婵的拓展材料，你看看。
1: 哎，我看，
3: 我跟他打赌了，我全都要背下来。
1: 这么多？
3: 对啊。
1: 哎，这个太有料了。哎，我也拿两本拿回去背啊。
3: 哎，等，
1: 拿回来
3: 。哎，拿回来，给你背可以啊。但是你可得请我搓一顿儿。
1: 没的问题。哎呀，红柳烤串啊，
3: 撸起
1: 回去背去喽。
4: 第61窟，始建于五代，西壁壁画五台山图。

0: 当时荡拳河畔响起了千年不绝的斧凿声，无数无名画工连续绘画。
1: 走起来，那个！嘿呦嘿呦嘿呦！
0: 在泥沙山东路1680米的断崖上，密密麻麻排满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有彩塑2400多尊，共有壁画45000平方米，
2: 一笔见方排开，长达45公里。
0: 敦煌莫高窟堪称
3: 世界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保存最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4: 讲解员培训结束后，研究院举办了新入职员工讲解技能大赛，石磊、丁一分别获得冠亚军。
5: 晚上好，石磊。约我到荡泉河边，有事吗？
6: 想为你唱首歌。
5: 好啊，石磊，你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20本拓展材料你都背会了，冠军也拿了，火锅我也请了，给我唱首歌也是应该的啊。
7: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6: 你盯着我看干什么？
5: 你唱歌的样子还蛮帅的嘛。
6: 难得李老师不批评我了。
5: 你以后别叫我老师了，叫我缠缠吧。
6: 好啊，缠缠。

0: 一年的讲解备哭工作结束，按照各自专业和意愿，石磊被分配到数字存储研发中心，丁一被分配到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丁一干得得心应手，石磊却遭遇了难以攻克的难关。
1: 来，同志们，停一下手里的工作，大家报一下每个人的进度，咱们报完下班。
2: 哎，组长，我的2400张照片拼接完成了。
3: 组长，我的活完成90%吧，估计还得3-4天。
1: 哎，不错，再加把劲儿，同志们。
3: 哎，好。
4: 组长，按定量啊，我超额完成一半了，你要考虑给我发奖金呢。
1: 奖金 ？No， 听我说啊，咱们公关小组是一个整体，要把课题整个拿下，咱们才能一块儿拿奖金，哈。谁都不能掉链子，听到了吧？
4: 好嘞，
1: 来，大家下班吧。
4: 好了，下班。
5: 今天餐厅有炖羊肉吃，
3: 是吗？
5: 哎呀，去晚了可没了。
6: 哎，我呀，
5: 我就来，
6: 我得赶紧回敦煌。明天是周末，答应带孩子去鸣沙山滑沙呢。
3: 我走了。哎，
1: 石磊，你怎么样呢？
7: 组长，不好意思，我这个副组长给咱们公关组拉后腿了。
1: 嗨，没事儿，你的活儿是咱们整个课题中最关键也是最难攻的一个堡垒，别着急，明天啊周末好好休息一下，缓口气儿再干啊。

0: 之雷，之雷，哎，你晚上睡觉怎么不锁门啊？锁什
1: 么门啊？我又一宿没睡。
0: 那战果如何？啊，
1: 烦着呢。哎呀，
0: 那你说说说说啊，卡在哪儿了？看看我这个学化学的能不能帮你一把。
1: 丁毅，你听啊。院里要求数字敦煌资源库在51之前要上线，资源库要有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我们公关小组负责采集加工数字图像，拼接汇集电子档案。比如61窟，光一面西壁就要6000多张，一天最多才能拼接30张左右。
0: 我是想知道啊，你卡在哪里？
1: 卡在我负责的最关键的问题，采集到的壁画平面图像在拼接中没办法与墙面的起伏动作几何校正，这不仅影响了资源库的上线，还卡。 住了数字电影的制作，就相当于公有枪没有子弹。请问化学大神，你有什么办法？
0: 我去，那我是爱莫能助啊！哎，
1: 要不这样，我们两个出去跑跑步，换换脑筋，也许你这个死了基地赛电脑一下子就重启了呢。哎，也好，走走。

0: 你看啊，这片杨树林啊，就是常书鸿老院长他们那会儿种的，现在这个树都两人合抱那么粗喽。
1: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干的活也是为后人栽树。
0: 嗯。哎，露露你好，嘿嘿，
1: 哎，
0: 又来巡楼了哈。哎呀，露露好乖哟、
1: 这小狗叫什么？
0: 叫露露啊。
1: 乐乐，
0: 哎，你不晓得呀？
1: 啊，
0: 露露是莫高窟的明星。
1: 不晓得呀、
0: 你真是的，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数字化。
1: 来来来，呦，乐乐来，呦，这小狗真可爱呀、他怎么就成明星了？
0: 哎呀，露露啊，是出生在莫高窟的流浪狗。一直被那个保安部的张师傅照顾着。
1: 哦，
0: 张师傅不是去年退休了吗？
1: 嗯，
0: 把他带回去了。但是露露舍不得莫高窟，有一天听说他冒着风雨跑了25公里又回到这里。
1: 哇，
0: 继续坚守莫高窟。你晓得不？露露的四个爪爪当时都跑出血了。
1: 是吗？
0: 嗯。
1: 哎呦，
0: 每天依然风雨无阻坚持巡逻，景区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人称莫高窟霸洛洛大王。人家现在还有自己的微博，粉丝多哟。
1: 是吗？哟，洛洛大王你这么厉害啊。洛洛大王还有粉丝啊，你也太厉害了吧。
0: 走吧，我们继续跑。
1: 好。哎，丁一啊，不跑了，我突然有灵感了。乐乐给了我启发呀，对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都搞精准，也许这就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啊。
0: 嗯，
1: 哎，第一你帮我个忙，到你作业的洞里帮我重测一次墙壁起伏度。
0: 嘿，你这个赛电脑这么快就重启了？
1: 对，走
0: 走。到了到了，
1: 走，继续看看。
0: 走。这个洞窟啊，创建于初唐，离现在有1300多年喽。
1: 哇，四面墙壁都画满了，这水平绝对是大师级别呀。
0: 我在这个洞里啊干了整整半年，把壁画空骨、漆甲、书简、霉变等等所有的病害都治了。哎，不是我吹，保个100年啊没得问题。
1: 真行啊你。
0: 嗯。
1: 哎，丁一，这高科技起大作用了吧。
0: 是噻，用的啊全部是我们。

0: 敦煌研究院和美国盖蒂宝富研究所合作研发的高科技成果啊，在壁画和土遗址保护方面世界领先，
1: 愿闻其详。哎，
0: 这个药液和粘合剂都是特制的，用注射针头一点一点注到有病害的地方，手不能动，眼不能眨，大气也不能喘，比医生护士打针啊难多了。尤其高处，你看哈，要仰着脖子，低处要蹲着趴着。最熟练的老师啊，你猜能干多少？一天也只能修复巴掌那么大一块，
1: 就那么点儿啊！哎呀，怪不得把你们搞壁画修复的叫面壁人呐！哎，以后啊，我不叫你丁一了啊，叫丁面壁。
0: 哎呀，累也就罢了，整天对着壁画，时间长了都不会说话了。
1: 就是太不容易了。哎，丁一啊，那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啊，我一进洞呢，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1: 是什么特别的感觉啊？
0: 你看啊，这里的壁画可是1300年前的真品呐、啊。往这里一站，就好像穿越到了唐朝，仿佛能看见那些画工蹬着高板凳，拖着颜料盘，虔诚的一笔一画的描啊画呀。饿了吗？吃一口凉水泡的干粮。累了，就躺在冰冷的地上睡一觉，起来接着画。
1: 是啊，正是这些无名画工留下了这么多无价之宝啊。
0: 还有，这里也是当年常院长、段院长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我能真切地感觉到他们留下的气息，就好像能看到他们用镜子把阳光反射到壁画上，站着画、蹲着画、趴着画，年复一年的临摹。
1: 段院长一生临摹了340多幅，140平米啊，这个记录至今无人能破。
0: 是啊，当年段院长总结的壁画临摹标准一直沿用到现在，他们还在这里留下了一种强大的气场。我一进洞立马就受到了感应，全身骨骼、肌肉和神经的潜力一下就被充分地焕发了出来。哎
1: 呀，好，来，丁一，让我也来焕发一下吧。来，把器材搬进来。来，水平一轨道铺在这儿。好，灯架子一边一个，干吧。
0: 哎，你还要想着啊，这满墙啊都是鸡蛋壳壳哟，千万要小心。哎呀，这要碰坏了哈，
1: 这还用你说吗？
0: 来，快来，
1: 来，慢点。好，轨道要平啊。来，丁一，你那边。
0: 好，
1: 垫高1厘米，就1厘米。
0: OK。
1: 来，灯呢？加柔光罩。
0: 好，
1: 加好了吗？来，开灯吧。OK。来，好。我开始测了啊，来慢点啊，从左往右一格一格的平移过来，来慢慢的。
0: OK 吗
1: ？OK。
0: 怎么样？ Okay,
1: 慢点，别着急。哎，手感不错，
0: 可以吗？
1: 给你慢点，再慢点，就这样，非常 OK。
0: OK， 好，结束。
1: 来，关灯，拆设备，收工。
0: 哎，小心台阶，别碰！哎，等等！哎呀！
1: 老总，
0: 这镜头
1: 摔碎了！啊！
2: 哎呀，我看！哎呀！这我丁一，不是，这可怎么办呀？
0: 这
2: 是进口的专业镜头啊！全院就这么一台，不是，这怎么办？这，哎呀，这全怪我呀！这
0: 下我们两个闯大祸了。哎呀。

0: 你还好吗？
1: 不好，婵婵，项目没完成，院里最贵的专业镜头也被我摔碎了，真够丢人的。
0: 你也不是故意的，别太自责了。
1: 我闯了祸，怎么处理都行，可关键是影响了采集图像，耽误了项目进度啊。
0: 石磊，我特别理解你，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
1: 怎么解决呀？
0: 你别着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故事？
0: 嗯，
1: 什么故事？
0: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不久，一位老奶奶错过了微笑禅定佛的讲解，请我给她再讲一下259窟。我答应她送走这波游客再回来给她讲，可是那天我太累了，鞋还把脚后跟磨破了，走一步钻心的疼。我就想，老奶奶哪能老等着我呀，也许早就走了，就没回去。没想到。
1: 怎么，老奶奶一直等着？
0: 嗯，更没想到老奶奶她
1: 怎么了？
0: 直到景区清场，老奶奶没有等到我，她女儿才陪着她回到宾馆。第二天乘飞机回家了。事后我听在宾馆工作的老同学说，老人家是画家，患了癌症，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听说禅念佛的微笑比蒙娜丽莎早1000年，就坚持要来莫高窟，想亲眼看看禅念佛的微笑，亲耳听听禅念佛的故事，了却平生夙愿。可是我辜负了他。

0: 我内疚了很久，父母安慰我，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于是我就下决心，加倍的努力学习工作，认真的对待每一位游客。后来成了金牌讲解员。
1: 谢谢你，婵婵。我知道你在安慰我。谢谢。啊，喂，啊，主任。啊，王院长找我。好，我马上过去啊。婵婵。啊。王院长。 让我去他办公室。
2: 啊，我陪你一起去。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第二集，剧中人李婵婵由季冠霖演播，石磊由赵玲演播，丁一由惠龙演播，樊院长由乔琛演播，王院长由张瑶涵演播，陈丽由张子墨演播，郝菲菲由吴凤春演播，丫丫由杨颖演播，解说

0: 刚才您收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冷媒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0: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事冷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运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时施荣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0: 会主持，
2: 善交流，
0: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粤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

0: 折返跑，
1: 没见过。
0: 二肥满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推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10: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
11: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慢慢来，比较快。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田雨橙。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参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我是实施罗梅小主持人于少书。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3: 遵规守法才安全。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

0: 子留点东西不是？您那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2: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的，没错。
4: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放下手机陪陪我，我是小主持人将来。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但我也需要你们的陪伴。周末一起读本书，饭后散步，哪怕只是聊聊天，我都会觉得幸福。爱是高质量的陪伴。
6: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9: 放学喽！
10: 你们干啥去？
9: 听节目呀。
10: 什么节目？
9: 当然是放学啦。
6: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8: 快乐学习，快乐

0: 去
1: 听节目呀。
0: 什么节目？当然是
1: 放学啦。
2: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3: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每天放学后
2: 和我们一起
4: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3: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那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那同时呢白天会有重播，在10:00到11:00，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收到。

后呢，会有一个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哈、啊。我们今天还是说到了关于原则的事情，就是跟小孩说好的一天只能是看一部动画片啊，但是看完之后他又要看第二集或者是第三集，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妥协，还是说让他再看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呢？当你这个在妥协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啊，光靠说是没用的啊，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比我们说什么更重要一千倍一万倍哦。首先呢，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做到的，孩子才会是跟着去做啊。说白了，孩子就是这个小的复印机，父母就是原件，就像是刚刚所说的看电视的时候呢，反过来当你在吃饭的时候刷手机，他就会嘀咕的说，诶，你刚才不是说不能看手机吗？为什么你也在看呢？哈，你看一句话把你噎住了。我们天天愁孩子平时不爱看书，可是自己回家之后呢，就是往沙发上一躺开始刷手机。我们怪他没礼貌，可是自己在开车堵车的时候呢，嘴里呢也没少骂三字经，是吧？你看，你希望孩子是一个守信用的人，那么就是在生活当中啊，你要答应他的事情，就算是再小也得办到啊。孩子什么都看在眼里，你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给他上课，比你说一万句你应该这样都管用。

这个时候呢，就像是开车上路，没有红绿灯和马路牙儿，这个时候你还敢开吗？肯定不敢呢，因为你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哈，哪里是在孩子世界的红绿灯和护栏当中啊，建立一挡这个墙啊，用来保护他，而不是只是关注到他的一些情况。还有第四个，就是好好听孩子说话，他才会学会这个尊重的方式。你总是在说哭什么哭啊，多大点事儿哈，听我就行了，你懂什么呀？我们总是想让孩子听话，可是忘了问自己，我们听他说话了没有。尊重呢是相互的，你希望他尊重规则，首先你得尊重他这个人。所以下次呢，他因为玩具坏了然后伤心大哭的时候，你应该先接住情绪，这个我们说的很多次了，就是先接住情绪。你可以说我知道你很难过，这个玩具你很喜欢，对不对？先理解他的感受，再去谈怎么解决。一个总是被父母认真倾听的孩子，然后呢，最后呢，也是会学会去听别人说话，怎么去理解对方的感受等等。你看，如果说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话，就比你教他100倍要懂得礼貌还有用哦。那第五点就是让他自己去想，比你命令更加的有用哦。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满地都是玩具，你希望他收拾，你会怎么说呢？ A 是赶紧给我收拾干净， B 是玩具宝宝们要回家睡觉了，我们帮他好不好呀。那我们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都是会选第二种，没错哈，因为命令只能是换来服从或者是对抗，而引导能够让他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做的事，也是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小主人，而不是像监工一样啊，让他去做些事，然后他自己又不愿意，最后呢开始哭闹了，那睡觉前哭闹也确实挺麻烦的，对吧？还有第六个，就是你稳得住孩子的情绪才会好哦。其实说这个教育的最后呢，就是教孩子怎么跟自己的情绪呢好好去相处，而这个课的老师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就是父母啊。比如说早上快迟到的时候呢，孩子还在磨蹭啊，你是不是一开始呢就非常恼火，这个时候你是选择吼他一顿还是应该怎么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就是先深呼一口气，平静地说，哎呀，我们时间有点紧了，我看你有点着急，需要我帮你吗？你怎么处理自己的火气，孩子就会学会怎么处理他的脾气。你如果是一个一点就着的父母，那么他的这个情绪稳定情况就没那么简单的哈。你稳得住就是给孩子最好的情绪教育，这个东西比什么都更加的可贵。所以说教育呢是一场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旅程，它不是你单方面的制定规则，而是用自己的言行去书写一本活的教科书。你的原则就是孩子心中的罗盘，为他指明方向，你的坚持是他未来路上发光的路，然后不断的继续往前走，同时也是照亮前行的每一段旅程或者是每一段时光。

0: 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总是和各位分享在教育方式当中的一些变化，或者是呢一些小故事，或者是呢一些方法。各位如果说是有不同意见，也欢迎发送到平台当中啊。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巍的《我们》。其实孩子是孩子，而我们是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和他链接在一起，这个情绪才可以共鸣哦。
1: 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

刚刚是说到了关于原则性的东西啊，就是和孩子从小就是要有原则有规则，在家庭当中应该也得这样，不然的话以后生活会乱套。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说呢，有一个锻炼的方式，就是锻炼孩子的前额叶的最强方式哈。这个方式各位猜猜是什么方式可以锻炼到？因为最近呢我在看一本书，这个讲的是费曼学习的这个书籍，这类书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有一句话让我看进去了，他说学一件事情最快的方式不是反复看，而是转头就讲给别人听啊！你会第一反应说这个不就是常识吗？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有没有想过，有些人在说话的时候呢，他总是会丢三落四，或者是呢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完整、很精彩啊，等等啊，等等。所以这是说到了我们大脑当中有一个叫前额叶叫复述这个事情，上课做题复习刷练习册这些每天都在做啊，复述几乎是没有的，对不对？所以首先呢，为什么说复述是在锻炼我们的前额线呢？啊，我们先说一说前额线呢，是大脑当中负责规划、组织和自我监控的区域。通俗一点就是说，让人想好了再说话，说完之后回头检查的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很多人呢，在说事情的时候呢，他总是嘴巴先动，然后呢出来时候没有话啊，或者说的是不通的，那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大脑前额线没有构造完成。而且这个前额线其实发育是很慢的，大概是我们人到了25岁才会成熟，所以小孩冲动做事容易忘啊，这个不是态度问题，是他的这个大脑的

生理发育问题。那我们再来说说呢，这个复述和它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把一件事用自己的话通过嘴巴说出来，中间其实要经历过好几步啊。你看，首先呢是从他的大脑记忆当中提取消息，整理顺序，同时判断这样说对方能不能听懂，表达模糊的地方还得调整。这整套动作呢，密集调用的正是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的功能哈。复述能够完成的真正的使用它，主动回忆学习效果比重复阅读高出1到4倍的情况。第二个是听懂了哈，不等于就真正的学会。很多孩子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课上的完全听懂了，可是做题的时候脑袋里面还是一片空白。家长有些时候呢觉得孩子呢是不是上课没有很认真的去做题，但是仔细想一想，这两个事其实是对不上的哈。如果真的没听，应该会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孩子说，我有点印象，可是我说不清楚。问题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和概念了。比如我们打比方吧，比如说你搬家，我们把所有东西搬进了新房间，还没有拆箱，东西是在的，但是你要用什么，得挨个找，甚至是找不着啊。大脑处理信息也是这样的，听课和看书就是把东西搬进去。如果用的时候再拿出来用，这个时候就是用到复述了，就是开箱的整理方式了哈。刚刚所说的这个费曼的这个学习法，其实就是理查德费曼，他是能够把任何复杂东西讲到极简单的一个著称。他有一个工作习惯呢，就是学到新的东西，先试着把它讲给完全不懂这个领域的人听啊，哪怕是说的不是很清楚，就算是说不清楚，那么他是表达完了，但是回去之后呢，再去补，再去讲，循环的去讲述这个事情，然后让对方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也能够言简意赅听得懂你在说些什么，能够讲清楚才是真的懂，对不对？还有就是认出来和说出去其实是差蛮远的。回家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小测试，各位可以记一下，就是我们可以问宝宝哈，光合作用是什么，大概率能答出来背过的，但是你换一句，你来教我一遍，假设我完全不懂这个事，孩子可能这个地方就可以卡住了哈。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对不对？他懂和他能够说出来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不是词汇量不够，是大脑里面根本没有形成可以往外输出的这个结构啊。还有就是在家怎么练呢？我们跟各位家长一起来做个提醒。三个方法，从容易到有挑战性。首先呢是故意说错，让孩子来纠正你。比如说他学了恐龙的内容，你可以说可能是因为太冷吧，恐龙就冻死了。如果他知道细节，他就会纠正你的过程，这个地方就是在复述了。还有就睡前呢，换一个问法，别问说今天学了什么，因为学太多了他没办法告诉你，应该说今天有没有什么你能够教我一遍的，你懂的，然后跟妈妈说，跟爸爸说，让他这个把他知道的内容都说出来。如果这个地方它是卡住的话，我们可以再引导一下，就是有没有让你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感觉同学可能还没搞清楚的，不要求完整的这个情况，也不要求准确，先把讲出来这个动作养成是习惯就够了哈。讲给真正不懂的人听，三个里面效果最好，但是很多人没想到找一个孩子认为这件事他肯定不懂的人去讲，比如说他可以呢学习完之后呢把这个恐龙灭亡侏罗纪时代讲给奶奶和爷爷听啊，如果他们也听不懂，说明孩子复述的还没有很清楚，让他不断的去学习，回来之后再去跟爷爷奶奶说这个什么是恐龙啊，他们怎么灭亡的。
我其实孩子每天呢接收的消息几乎全部都是来自别人消化过的东西，教材、讲义、老师视频，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的话，那么这东西很快就忘了，或者是他自己根本没有搞明白。复述是强大大脑做出的这个区分的动作，说不出来的地方不是做错的这些题目，是这些根本没有形成结构的概念，找到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补上去。每天练一练，你会发现，哎，完全是不同哦，你会发现自己真的开始懂了。

0: 狐王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跟各位说一说呢一种被严重低估的传统食物啊，生活当中如果多吃一点能够降低身体的19种炎症的指标。这个东西呢不分年龄，然后呢也不分性别，不分这个男女老少。你看有些时候呢我们身体总是觉得很累，或者是小朋友身体总是出现过敏的情况，可是去查又查不出什么毛病。这个说到底其实背后就是一个问题，叫慢性炎症哈。长期慢性炎症的话可能对身体来说会有不太好的影响。那生活当中多吃什么东西能够让自己的慢性炎症悄悄的改善呢？其实是有的，在我们体内呢有多达19种的血浆炎症蛋白标志物的一些情况，让它显著下降呢，可以增加什么食物呢？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分析一下它其中是哪些。我们可以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是像酸奶、泡菜、酸菜、康普茶，增加这个高纤维的饮食组，比如说是多谷物、豆类、坚果和蔬菜。有些孩子经常过敏，查到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有可能就是他的蔬菜吃太少了，他不爱吃蔬菜，他觉得没有味道啊，然后就不吃，有可能是这个问题。发酵食物帮助好菌增多，使肠道的菌群更加丰富稳定，降低慢性炎症的风险啊，所以一手抓防御。发酵食物增加肠道内的丁酸的产生，丁酸呢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营养物质，能够增强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所以它会降低慢性的炎症。还有发酵食物有很多好处，比如说我们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啊，有益于肠道的健康啊，然后呢还有缓解精神压力，降低慢性炎症的情况。发酵食物其实生吃或者是加热也都是可以哈。在发酵过程当中它会形成有益的成分，避免一边养菌一边去毁菌。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呢一定要低盐低油，然后呢明天比如今天喝酸奶，明天熬个大夜综合了。泡菜酸奶的盐量不低，所以每次吃的时候尽量还是稍微低一点点，少一点点，一点点就够了。那不迷信，自制更加健康，不要盲目多吃啊。我们刚刚所说的，如果可以在生活当中还是要适当的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饮食最好呢也是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有些变化啊，每天呢吃的食物有些不太统一的，就是不太一样的。上次不是说了每周至少是吃20几种的蔬菜和水果和食物，各位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有限的变化。好，我们先稍事休息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稍后见。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时事漏梅小主持雷周安彤，跟小狗玩呀，骑骑摩他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他散步时要骑你便便哟。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5: 当然是
8: 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

今天的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挺有感触，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哈。这个妈妈说的是，我停止商场遛娃之后，孩子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她说她女儿今年是2岁多，几乎是每个周末都把她带去商场，不是她要去，是我觉得带孩子出门就总得有个地方去吧，天气这么热去哪里呢？商场呢有儿童乐园，有旋转木马，有麦当劳，有空调等等啊，这个方式其实挺好的，就是陪伴的方式哈。但是有一天呢，她是去了这个商场的儿童乐园，她在充气城堡当中跳了10分钟就开始哭着走啊，不是有人欺负她，也不是受伤，就是莫名其妙的烦躁，怎么哄都没有用。那天回家呢，真的是又累又烦的。之后有一次呢，他们家楼下在修路，挖开一块地，露出了一堆泥和石头。他呢，女儿就站在这个地方，盯着呢这个石头和泥。

你快20分钟什么话都没有说啊，偶尔蹲下来捡一块小石头放在手里摸一摸。那妈妈做什么呢？就是站在旁边等他。那天晚上呢，他回家吃饭没有闹，吃完之后自己去玩玩具，一点都没有折腾哈。于是这个妈妈开始在想，这两件事到底哪里不一样，是哪里出错了呢？哦。后来他发现，就是他女儿跟他去商场，眼睛都是乱转的。上一秒呢是看旋转木马啊，下一秒就被广播拉走了。然后呢又被旁边的小朋友手里的东西吸引了。他看起来是很亢奋，但是这个亢奋和快乐不是同一件事情。快乐的时候呢，孩子的眼睛里面是有焦点的，可是亢奋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散掉的，看不到真正的一个东西。他想看什么呢？好像也不是很清楚吧。从前没有想过这个区别，后来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就更开心了。公园当中有个小水渠，他能够蹲在这个地方研究里面的小虫子，研究半个小时。有人说太脏了，快跑吧。不，女儿她喜欢呀。还有就是跟他去了菜市场，他对那里的鱼真的是非常着迷，指着鱼缸问了他大概30个问题。妈妈说我没有教他任何东西，只是站在旁边偶尔回答他，跟他搭个话。但是这些时候呢，他很少无缘无故的发脾气了啊！你看神不神奇？当然说这些呢，不是说商场就不能去啊，还是可以去的，但是去的目的呢就很明确，买东西或者是吃饭啊，不是在商场里面闲逛。六啊，这个事情的关键不是去哪儿，是你带着什么状态去的。你如果说是为了打发时间，去哪儿都一样。如果说你真的想陪他，其实一棵树就够了。为什么呢？他看着树叶，看着树干，看着树枝，然后呢，你默默在旁边站着、蹲着、坐着都行，他会跟你聊天。这种才是陪伴呢，对吧？其实孩子呢不需要那么多刺激，他们自己的好奇心就已经是足够驱动他们了。我们给他们那些丰富体验，很多时候呢只是替他们过滤掉了最简单的东西。等待无聊，自己想办法。无聊不是坏事，无聊是一个人开始自己和自己玩的起点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确实也挺无聊的，但是呢我们会自己充分的去安排好我们的一些时间。今天呢我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玩什么玩具，看什么电视，然后呢我要做什么家务，呵呵，安排好了。回到开头那天啊，女儿在游乐乐园哭着要走啊，回家路上呢买了两根玉米给她，她是抱着玉米走了一路，安安静静的。走到楼梯口的时候，自己蹲下来，一层一层把玉米皮呢这个剥开了，认认真真的剥了5分钟，进门都不哭了。那你看，她花了200块钱的门票，闹了半天，还不如两个玉米啊。呵呵，当然这是一个宝妈的分享，不一定每个孩子都这样，因为每个孩子的这个想法和思维也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个想法思维去判断他应该通过什么方式让他自己更加的快乐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的《旋木》。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的作品，听听他们读的怎么样，各位可以来点评一下哦。
2: 小主持人邱子山，小朋友们，你们发现了吗？大自然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它们没有小手小脚，也不能跑跳，可世界这么大，它们的种子是怎么去四面八方的呢？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课文寻找答案吧。我为大家朗诵《植物妈妈有办法》，一起看看植物是如何闯荡广阔天地的吧。孩子如果已经长大，就得告别妈妈，四海为家，牛马有角，鸟有翅膀，植物旅行靠什么办法？蒲公英妈妈准备了降落伞，把它送给自己的娃娃。只要风轻轻吹过，孩子们就乘着风纷纷出发。苍蝇妈妈有个好办法，她给孩子穿上带刺的铠甲，只要挂住动物的皮毛，孩子们就能去田野深挖。豌豆妈妈更有办法，她让豆荚晒在太阳底下，啪的一声，豆荚炸开，孩子们就蹦着跳着离开妈妈。植物妈妈的办法很多很多，不信你就仔细观察，那里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粗心的小朋友却得不到它。

0: 常多，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得到大自然无穷无尽的知识。那我们就用眼睛去观察，用双手去触摸，用脚步去丈量，一起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奇妙吧。我是寿眉小主持人邱子珊，再见。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狮荣梅小主持人陈静，今天我将为大家朗读语文课文里的火烧云。傍晚的火烧云极具观赏性，它一会儿像奔腾的骏马，一会儿像活泼的狗，一会儿又像威武的大狮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语文课文，感受火烧云独有的奇妙风光吧。

0: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靠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他的背他才站起来似的。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腿伸开了，脖子也长了，尾巴却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变模糊了。忽然又来了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在向前跑，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那么大，也那样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再也找不着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就下去了。红彤彤金灿灿的火烧云变化万千，为黄昏添上了浪漫的色彩，生活从不缺少美，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多多观察，发现生活里更多美好的风景。我是时施荣媒小主持人陈静，再见。
1: 火烧云真的是非常的美啊，天气好的时候，然后天边呢挂着火烧云，你会发现哇，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那在我们节目最后，这首歌曲带来的是陈鸿宇的火烧云，送给大家，明天再见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书香伴我成长，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黎欣。读书就像和一位智者对话，每阅读半小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让书籍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书香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拒绝污名化动物，
6: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5: 拒绝污名化职业，
7: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5: 拒绝污名化性别，
6: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5: 拒绝污名化群体，
7: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5: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0: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又到了我们周游影视界的时间了。其实每周我最喜欢的、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了，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然后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忙下来可能一周、两周、三周、四周都成个月真的是都没有办法走进影院一次的情况之下，我就非常的珍惜此刻跟大家聊影视界的一些消息，有一种好像自己给自己种草了的感觉。就种草完虽然不一定会去看吧，但至少也关心和了解了这个阶段线上的一些最新消息，也没算太脱轨哈。就是很典型的闽南话怎么说，不嘿嘿呀呵。与此同时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近期这个天气还比较不稳定，有一些降雨的这个到来哈，要注意一下。好了，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的周游影视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0: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6: Nic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还比较火的哈、迷雾剧场前两天上线了一部需要全神贯注边看边思考的大餐，叫做昨夜将至。我看过首播三集，然后被片中三位女性啊，因为它当中有说是中生代女性，指的就是年龄在30到55岁的女性群体，这个角色的飙戏给震撼到了，我赶紧就是也去看了一些影评哈。怎么说呢，首先它节奏非常快哈，然后三个女性的角色是共享着10年前的秘密，相互的牵制，互为因果，三位女演员支撑起了这个剧的基本盘，形象契合，演技精湛，可以说这部剧特别适合用整块时间来细嚼慢咽。那它也是一来就是一连串的危机爆发，需要你高速运转的，其次就是它的视听氛围营造的沉浸感十足，让人舍不得开倍速，就是你在看第二集的时候，甚至你都没有听见就是周边的人在说话的那种，会很细很沉浸式。最后就是剧中表演和道具的细节也是属于那种暗藏玄机的，这种细节不体现在台词里，你必须要用视觉去捕捉，以至于看着看着就不敢随便眨眼了，生怕错过什么蛛丝马迹。那很显然啊，这部剧的主创也是动了细心的，就是他们的野心就是把观众盯在屏幕前，让观众重新找回用整块时间去享用影像大餐的这种酣畅感。我感觉暑期很值得追的剧它必属其一。还有就是三位女主啊，近几年悬疑剧大多是以男性角色为主导，那昨夜将至它是把三位80后的女星这种中女的角色拉开的，一个是转型面馆老板林美月，哇，我觉得这个演员哈叫王佳佳，我还蛮喜欢她的，因为她以前也演过类似的，我感觉他是那种面相让人觉得很舒服的一个演员哈。然后再来是企业家阿妹啊，再来是坚守老本行的林姐。阿妹是她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江疏影，然后林姐就是马苏饰演的。这三个人原本是同一个行当的姐妹，也算是有一些情谊，但是说这个行当不

然后会你的情绪会跟着它一直在就是有这个节奏的。还有就是昨夜将至里面的一些演，包括一些其他的配角啊，也有大家很熟悉的面孔在。反正多的不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昨夜将至啊。再来问心二，首先医疗剧是国产剧中的显学，产出颇丰，又不具备海外医疗剧那样天马行空的表达尺度，在直切人性病灶和机制弊端方面常常手软。而且医疗剧先行者们，他都会把可以表现的题材、可以探讨的话题、可以展开的矛盾可以拍摄的奇观也差不多基本上都用尽了哈。你想要找到新的切入点其实确实也不容易。那再来就是文艺创作中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续集会有点坍塌的感觉。就很经典的电影那个叫什么教父还有无间道啊，第二部都没有沿着第一部的结局往下写，是因为时光倒流从头说，除非你是依托系列长篇小说可以不断的解锁原本就埋好的悬念和惊奇。而这个问心系列它是属于原创剧集，它没有基础的文本可以开掘，然后问心二又没有尚方宝剑可以进入那种矛盾丛生之地去随意发挥的。但是问心二它不是吃豆瓣评分 8.5 的第一部的老本，它是沿着固有的人物关系和调性滑行的作品，就属于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它是很紧紧的去扣紧医疗剧的核心元素，引入更多的疑难杂症、利益纠葛、权力博弈，在创作的泥沼中高速穿行奔腾而过。我挺喜欢的，包括里面的角色像赵又廷啊还有里面其他的一些江疏影在这里边也啊，不对，不是江疏影，是那个叫想不起来啊，等我想起来再跟大家说哈。还有一个叫张嘉宁这个角色也是属于那种大众观感比较喜欢的，就是那种大众缘比较强的啊。一时要想那个女孩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啊，毛晓彤因为她那个剧照跟江疏影有点像，我一下子就恍惚了，我想说哎，江疏影还跑两边呢。然后里面当然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展博啊，金世佳，整体来说也是属于那种剧情性比较强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更何况有职场的地方肯定就有博弈了。这种医疗剧情在博弈的展现当中又有新老演员的加入啊，然后因为他现在正在热播，我觉得还不错，真的确实哈还不错。我看到了几个片段都是属于那种蛮吸引人可以再往下追的。

温馨的片尾曲啊，特别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哈、啊，是来自黄绮珊哈、啊，这个他带来的影视剧的那个片尾曲叫《活着》，哇，这首超无敌好听，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刚好说到他，给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听完这首歌，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周游影视界的其他消息哈、啊。

真的要她的声音才撑得起啊！黄妈这个声音撑起这部剧真的太好听了，就冲着这首歌咱都得去看一看哈。在短剧内容愈发追求强设定、快节奏、高密度叙事的当下，一部作品大胆选择回归日常、深耕烟火，描摹普通人的治愈与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对创作定力的难得体现。我今天要说的这一部叫《幸福路99号》，主创团队呢打造这一部比较有烟火气的闽南味儿的作品，然后又想收获观众的认可。首先哈，他有提到一点，就是说不想给年轻人拍开挂人生，想要拍那种跌落后重新站起来的普通人啊。那女主是苏曼，是属于那种，她跟男主陈宇的这种人设是属于那种精神互补型的哈。那观众共情这种不完美的真实感，其实现在也其实是愿意吃这一套的，就不像说以前就是希望什么大团圆结局啊什么的，现在好像大家都比较能接受这种有缺憾的。那这部剧最大的亮点就是比较松弛，反焦虑，没有那种过度的撕扯啊，也没有内耗，没有狗血，整部剧的节奏贴合生活本身，有忙碌，有难题，有磨合，但始终还是比较温暖的。还有就是这部剧最大的差异化亮点是在于说三重真实感，一重困境真实，它没有主角的光环，只有年轻人真实的人生受挫与重启；第二是情感真实，它没有工业糖精，只有成年人克制温柔的双向治愈；还有一个就是成长很真实，没有一路开挂，只有靠着双手，靠着烟火，靠着陪伴，慢慢去变好。人物塑造上呢，主角的内心挣扎也是比较有铺垫的，不是属于那种很突然的。还有就这部剧有一点很吸引我的是，他把很多闽台美食还有地域风情都融入到叙事的思路，我觉得这一点是蛮打动我的。像我们的蚵仔煎啊、沙茶面啊、姜母鸭呀、炸五香卷啊，都有在里面体现，就是很真实的生活化。幸福路99号不是一部追求热度的作品，我更觉得它是让人比较安心的，然后他的主创确实也不

是说流量大亨，是属于有点小清新类型的，整体叙事节奏比较暖，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一类型的，可以追踪看看了啊。

说一说恋综的事儿啊，这番茄小说照进恋综。今年的半熟恋人，我觉得确实还比较抓马哈。金融霸总打工职场小花，然后各种就真的是颇有番茄小说的感觉。你们知道当下恋综市场内容布局还是比较精细的，就我们经常说的所谓的剧本，爱的各种阶段、各种年龄、各种状态都有专门的节目呈现。内卷之下，各家的信息密度和讲述方式也都在不断的翻新。半熟恋人是这个目前腾讯视频熟龄恋综标杆 IP 哈、啊，然后首季到现在被观众视为恋综天花板。节目第五季以命定指引、赤诚相爱为主题，继续聚焦30+都市男女真实的、审慎的情感抉择。最近一期播出之后呢，站内突破21000哈、啊，那追评更新之后，反正2026，我觉得看恋综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情绪消费方式了。毕竟这一季走的流程很快啊，各种三角关系、三角重合，还有什么舞女约一男这样子的抓马啊，包括什么鲶鱼嘉宾精准投放啊，有效的搅动，截胡的、雄竞的、一语双关的、多线吃醋、患得患失、暗流涌动了。当然这些在前三期也有，只不过你就在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有种乱成一锅粥，赶紧趁热喝的感觉。不过不得不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自信，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看的，真的可以追一下哈。这种就是看个开心呢、啊，就是那种茶余饭后的感觉。里面的人物啊，IP 呀、设定啊，其实也比较丰满，是属于那种很多样的。每一段都有很精彩的那种隔空拷问，你会觉得这是可以说的吗？恋综在进化，恋综的观众也在进化。这个半熟开播不久，网上遍布几个关于嘉宾的学历呀、职业呀、身家的分析和排序啊，评论也很热闹，什么霸总如何啊，哈、啊，网友自会背调啊，而且动作一记比一记高效，这样哈。啊从节目的悬疑感预告来看，嘉宾们在下半场其实也情绪比较充沛哈、啊，当然也有那种很勇敢的瞬间。与其说哪一对能走到最后，我倒是想说，哎，踏进这个楚门的世界，他们还会有什么抓马故事？毕竟我今年好像刚看到有个恋综的都已经离婚了，恋综聚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离婚了，所以反正这种就当剧看，当剧本看看就好，也不要过度的上头和入戏了啊。

大家如果近期有什么在追的影视消息呀、啊、包括一些好看的电影电视剧啊、综艺呀、啊、短视频啊啊，或者说什么剧场啊，当然包括短剧慢剧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我感觉吧，在接下去其实大家可能看剧的热情还是会高一点啊，马上进入到暑期了，也有一波人就等待着这种投喂呢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是来自歌手2026第5期张远带来的 Live 版的闭上关。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我是实施龙梅小主持人林君宇。晚饭后跟爸爸妈妈出去去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真幸福。
1: 越山海看实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实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实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实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来关注一下啊，最近河南郑州孙同学夜间戴耳机睡觉，一个多小时后耳机突然之间在耳内爆炸，天哪，这是多少人梦中的噩梦。孙同学说当时感到灼烧和耳鸣，次日去检查耳膜是没什么大碍，耳机是小牌子，就六七十块，已经使用了一年多，销量很高，但他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买保质保量的产品啊。哇，一个是要买质量好的，有那个保障的，有一些相关的这种背书的，还有一个很重要，为什么晚上真的不要戴耳机睡觉，很危险，而且对耳机真对耳朵真的不好，好吧？以前小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真的会有这个习惯，后面发现真的好吵，完全戴上就完全是睡不着。所以啊，哈，这个自己的身体还是要自己顾了哈。再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结束之后，杭州一妈妈给女儿算了一笔账啊，大学每个月2000块生活费够吗？他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说家里发财了哈。当然这句话又直白又扎心，也是戳中了近期不少家长的心哈。染发呀，打耳洞啊，购置化妆品，频繁同学聚会，最近确实很多人就是尤其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哈，各种零散的开销加起来都已经破千了，还没算上其他的学驾照的，或者说大学必备的那几件套等等的。这徐女士就很无奈，她说非常理解女儿想要犒劳寒窗苦读3年的自己，但是这个节节攀升的账单确实是让自己也是有点犯愁啊。我跟你讲，等到你之后毕业然后自己工作，你才知道每个月给父母2000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真的，他们真的是倾尽所有给到我们，定期定量给真的不简单，就是我们以前被爸妈养着，那现在我们后期要养爸妈了，你就知道说真的处在那个位置真的不容易的，真的是攒下来给的啊。再来就是根据各家的实际情况，包括我们父母有的时候在对孩子的引导上也要说清楚，就是告诉他们乌拉呆记，就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攀比，日子是活给自己看的。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杭州啊，有一个21岁的女孩啊，被男友误导，结果去接触了毒品。男友是告诉她说，会让你瘦身这样子。后面她吸完之后就产生了幻觉，感觉人和东西都在扭曲，并且吸毒影响了味觉和视力，走路也受到影响。自己吸毒之后暴瘦20斤，因为自己的工作是画画，到后面手抖到都没有办法画画，工作也不干了。天哪，不是，这怎么能就被误导了呢？咱自己也是个成年人，也得有自己的判断，怎么能说别人说啥就是啥呢？这是真的锅不能给你，不能完全给你这个男友，你自己要负很大一部分的责任啊。近期有个热点啊，是一个湖南的学校没收了上百部学生的手机，然后当众砸毁了。学校说手机多年无人认领，也是为了起到一个警示作用。那教育局也回应说做法不当，会进行处理。它是这样子哈，上学期的期末，然后呢被砸的这一批是没收之后多年没有人认领的学生手机。他就是想警示说你们下次就不要把手机带进学校了哈。但是无人认领的手机其实也属于个人财产，是不能随意毁坏的，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妥当的。而且当下他们视频当中呈现的样子，就是两名男子手持铁锤正在砸地上摆放的多部手机，被砸的手机屏幕都已经就是坑坑洼洼的了，然后底下站着很多学生。我就觉得这是什么呀，这个时代还有在做这种事情的，是杀鸡儆猴吗？可是这似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一个不良示范。你说实话，没人认领也不等于是没人要啊，对吧？这种当众砸手机的行为，我觉得确实给学生起到了警示作用，但不是良性的警示作用啊。而且照理说你没收后勤也要做好登记，不是说你没收就没收了，那你该还给人家的时候也要联系啊，对吧？

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一些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来跟我们一起聊。

然后再提醒一下哈，咱们的这个中考生要注意了，目前中考志愿的填报是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6月30号的18时。那考生要用电脑去登录泉州市中考中招信息系统，然后去进行一个填报，也要注意啊，填报的时候要通过手机去获取验证码，进行用户注册并设置登录密码，任何个人学校不得擅自代替考生操作。考生志愿填报界面呢，是有保存填好的志愿和确定提交锁定两个按钮，只有点击保存填好的志愿按钮，填报的志愿信息才会存储。那保存之后呢，要请考生关闭网页重新进行查看，确认说你的志愿有被保存。目前来看，像普高志愿批次方面，提前批次是我市的时光中学、11中、永宁中学、13中，是面向实施的自主招生，包含一条龙贯通培养。那第一批次、还有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大家也可以具体的去看一下哈。包括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志愿批次的方面，也具体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石荣梅的那个公众号上有一条很具体的，然后也能看到我们2026年的一个招生政策的，大家相关的人员具体去了解，或者说转发给有需要的人哈。好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今天要带大家吃脆莲类。闽南话莲类就是那种热量高的，而且它不仅热量高，是那种会让你鼻涕都刷坏呀嘛，就是很莲的啊。

油炸型的。人家有的时候真的会非常馋这一口哈、啊，即便说，嗯，现在温度又高，然后人又怕上火，但是还是会很想要吃个连连带。我们本来泉州人就很爱吃这种炸物了啊！我看整个大泉州地区各个地方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炸物，然后炸物也贯穿着我们全天的饮食吧。你看早上有很多那种油条啊、鸡汁啊、糯米炸油酥饼啊，零食更是多，什么醋肉啊、啥啥五香卷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腐果，腐果。嗯，最出名的或者说我印象比较深的应该是全港的腐果，是真的蛮好吃的，有幸吃过一次，哇，真的好好吃。我后面在石狮有一次也是叫了一家，我感觉也不错，但是还是没有那种烧烧烫烫炸出来的好吃，毕竟是叫外卖的哈。那今天我们就自个儿在家做。其实腐果啊，也谐音就是福啊，福气的福，有福之果嘛。它是起源于19世纪初的惠安北部地区，那现在是全港区哈、啊。它原本是山腰盐场盐工的点心，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地的特产，地瓜粉条浆包裹着南瓜丝、高丽菜、红萝卜，还有海蛎和瘦肉，油炸而成，既管饱又实惠。那发展到现在，腐果也有不同的流派，有一些粉浆调的稠，炸出来倍儿硬；有一些调的稀，炸完之后软黏，要用筷子夹着吃；有一些把地瓜粉换成了米粉，有一些则是在粉浆里面加豆腐，提升软嫩度。那我就用那个地瓜粉，地瓜粉的粘性强，炸东西外脆里弹，口感也很好，而且是那种粗颗粒的灰色的地瓜粉，这种纯度就很高啊。然后有一些地方会再加那个米饭，炸出来会更脆，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我们家也会有曾经就是有这样做过，我觉得真的好好吃，因为它有专门的那种饭炸崩剂啊，但是好像不叫崩剂啊，不过也很好吃，反正这万物皆可炸，好吃好吃。今天我们来教大家做一道腐果家庭版。准备地瓜粉含几荤哈，300克，煮好的米饭300克，清水420-480克，前腿肉或者梅花肉准备200克，蚝仔鹅啊哈200克，非那个韭菜准备150克。好，记住了，再来五香粉准备一勺，然后胡椒粉一勺，盐两勺，生抽一勺半，一勺蚝油。提前把地瓜粉和米饭1:1混合，加入地瓜粉和米饭，总重量是0.7倍的清水，上手均匀的静置一两个小时。前腿肉或者梅花肉给它切丁，再加一勺五香粉，一点点的胡椒粉。一勺盐，一勺生抽，一勺蚝油，两勺淀粉拌匀了，最后再加一勺油搅拌均匀。蚝仔啊，用盐和那个淀粉给它洗干净，再加半勺五香粉，一点点胡椒粉，一勺生抽拌匀了。那韭菜呢，就切小段，加一点点五香粉，一点点盐，搅拌均匀。静置好的米浆，再加一勺半的盐，一勺五香粉，一点点胡椒粉，一勺韭菜碎拌匀了。如果说静置之后还是太稠，可以加一点水调成酸奶浓稠状。不同的地瓜粉啊，吸水性是有差异的。起锅热油，把炸勺放到锅里一起预热，升温到5-6成热，调小火。给它炸勺一层米浆，一层韭菜，一层鹅啊加肉，最后一层米浆抹平了，再放油锅炸个2分钟，用小刀脱模，再继续小火炸个4-5分钟，炸到金黄浮起来，边缘密集，油泡就是变少，就可以捞出来了哈。晾凉片刻，再搭配着永春香醋或者说甜辣酱来吃，围在锅边一轮，真的是把肚子里的馋虫安抚住，再做的就可以装盘慢慢吃了哈，超香。我真的很推荐啊，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去当地吃到很正宗的腐果，一定要去试一下。那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在家做也能解解馋。记住啊，料可以备多一点啊，因为真的会觉得很好吃，尤其我觉得精髓就在于那个地瓜粉，吃起来 QQ 的。你知道家里人每一次炸东西真的是他边炸你边吃，那种感觉真的太棒了，那种感觉跟那种一大盘上来又不一样了。总之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不缺乏过节的勇气和仪式感，不是说非得等到某个节日

我们才去做这个事情，是你每一天都要把每一天过得像节日一样特别，过出花来，就是把生活过出花来哈。心情是自己给的。好啦，那么这个今天这道菜分享给各位，那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黄子弘凡和王铮亮带来的月亮翻、那首怎么唱，月亮悄悄翻过，是这首没错、Live 版本，然后是天赐的声音第六季的第六期。因为之前有朋友想要说 Live 版本去哪里找，你可以就找到说第几期，你就可以听到完整版，而且还可以看到视觉听觉双重享受。好，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

0: 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

0: 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

0: 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 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4: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5: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2: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在收听的是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2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它明确了它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的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 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

0: 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2: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控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3: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3: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

0: 的产内杠杆投机通道，缓解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我凭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观点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产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五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龙媒小主持人吴宇泽，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2: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重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利。

0: 食，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食诗，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食诗之精彩。
1: 哎，啊，那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弟弟在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我了心，千金难为何灵犀。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编剧刘康达、常晓丹、张万英，导演王家瑞、齐鹏飞，音乐总监刘桂珍，音乐杨坤，录音董玲，后期制作居方群，文学编辑郭长怡、田爱莲，责任编辑常晓丹、余华，统筹李雅芳，总统筹常晓丹，策划李敏娜、张万英，监制李润强、马林、王银军，总策划马玉平、彭洪佳、王国强，总监制王嘉义。第三集。
1: 王院长，
2: 石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坐坐，啊，你的事情啊，你们主任跟我汇报了，你也不要思想负担太重了。
1: 院长，院里打算怎么处理我呢？
0: 怎么处理？还是要按照院里的规章制度来，该负的责任要负。我明白。
1: 我服从组织处理。
0: 啊，石磊啊，你们主任对你的工作还是很肯定的
1: 啊。
0: 你们的研究思路是对的，相信你们公关小组可以解决卡脖子的难题。
1: 谢谢院长信任，我一定不辜负期望，将功赎罪。可是。可是那镜头，我院长，我
0: 已经和兄弟院所联系了，先借用他们的。院里啊，也和国外的厂家联系了，尽快发一台过来。
1: 啊，那我
0: 好了，打起精神啊！院里啊，准备送你们几个年轻业务骨干呢，到西北大学进修
1: 啊，
0: 攻克难题。
1: 什么？真的吗，院长？院长，我一定好好学。
2: 院长怎么说？
1: 婵婵，院长说要开除我。
2: 啊？
1: 逗你的，
2: 真是的你！
1: 哎呀，别打了，别好了，好了，好了。婵婵，你知道吗？院里要派我到西北大学学习呢。
2: 哎呀，太好了！哎，那镜头的事呢？啊，
1: 可能要被处分，院里还要研究。哎，你知道吗？
2: 啊，
1: 院长已经联系，先借了一个镜头，项目不会受到影响了。
2: 哎呦，这下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要被开除了呢。你担心死了我了。
1: 婵婵，婵婵，谢谢你在我最倒霉的时候陪着我。放心吧，我是不会离开敦煌的。
2: 都被大家看见了。
3: 婵婵，哎，
1: 婵婵，你找我？
2: 对啊，我找你。
1: 我也正好找你呢。
2: 你看，这是我妈炸的沙枣面油饼。
1: 哇，
2: 你尝尝。
1: 来来来来，
2: 还热乎着呢。哎，
1: 好。嗯。如何好吃啊！谢谢阿姨。婵婵，
2: 嗯，
1: 你对我真好。
2: 哎，我给你挡着点风，别把沙子吃嘴里去了啊！
1: 婵婵，你说咱们这儿连个谈恋爱的地方都没有，约个会啊，只能到这河边来。像不像是80年代老电影里的桥段？
2: 老电影里的桥段也很浪漫啊。
1: 嗯，那倒是。
2: 咱们院离城里要25公里呢。
1: 嗯，
2: 我爸妈他们那辈人老自称山里人，连咱们王院长的微信名都叫山里人。
1: 是啊，那这条荡泉河就是几代山里人的恋爱圣地呀。
2: 对呀，莫高窟白天人很多，很热闹，但是到了晚上就只剩下我们研究院里的人了，非常冷清，也没有什么夜生活，除了看书、上网、打篮球，就是在这河边散步了。咱们院有100多对夫妻呢，上班是同事，下班是夫妻，关起门来是一家人。
1: 婵婵， 山里有山里的清静，可以专心做一件事，爱一个人。
3: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2: 哎呀，好久没听到你念诗了。对了，你们去西安的票买了没？
1: 买好了，大后天走。
2: 你要去学习，我也有新任务了。
1: 什么新任务啊？
2: 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快要举办了啊！院里安排我参加敦煌文创产品的研发工作。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1: 敦煌文博会啊，这可是大事啊！哎，晨晨，你对莫高窟的壁画烂熟于胸，把它们和流行元素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喜欢，咱敦煌文化不就火起来了吗？晨晨，你绝对行的啊！
2: 借你吉言。石磊，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4: 西北大学数字化科研成果鉴定会，现在开始，请计算机系进修生石磊同学汇报。啊，
5: 谢谢，谢谢主持人。学术委员会各位尊敬的教授、专家们，我汇报的题目是《数字平面图像与墙面起伏度的几何校正数学模型》。我们团队呢，以莫高窟第254窟数字化为例，进行了。请看大屏幕啊。
2: 贵宾，欢迎来到敦煌文博会。我叫李婵婵，来自敦煌研究院。下面我为大家介绍敦煌诗经。诗是诗歌的诗，经是丝巾的经。这是敦煌研究院和腾讯合作推出的数字创意活动，它以敦煌石窟的藻井图案为灵感，汇集了敦煌壁画中具有代表性的八大主题元素，包括三兔共耳、百鸟朝凤、九色鹿等，有200多个壁画细节元素，可供用户任意组合和设计。敦煌诗经也入驻了天猫平台。
5: 喂，主任，我正在从西安回敦煌的火车上，向您报喜啊，我们进修结束了，拼接图像的难关攻克了。好的好的，主任再见啊。好好好。喂，丁一啊。
6: 石磊，告诉你个好消息，李云霍先生答应收我为徒了。
5: 太好了，李先生可是大国工匠，真正的壁画修复大师啊。丁一啊，你这可是投入名师门下，恭喜恭喜，真的。对了，我还听说你和郝菲菲谈恋爱了。行啊兄弟，
6: 你消息还灵通啊。我想你一直在西安没来得及跟你说啊。菲菲啊，带游客参观的时候受了委屈，经常来找我聊天倾诉，这一来二去啊，我就好上了。
5: 听着啊丁一，我现在呢正在回敦煌的火车上，你双喜临门，得好好请客，回家烤全羊补上啊。
6: 好，不醉不归啊。
7: 2016年4月29日，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资源库上线，首次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布敦煌石窟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及全景漫游。由此，敦煌石窟艺术走向了世界。

0: 流传。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嘉宾，还有游客朋友们，敦煌数字展示中心球幕影院胜利竣工。今天在这里首映由敦煌研究院数字中心制作完成的首部三维球幕电影《梦幻佛宫》，这是全球首部以石窟艺术为表现题材的超高清 8K 数字球幕电影。我们将要感受比身临洞窟还要震撼的声光盛宴，我们将要见证敦煌文物保护、利用和弘扬历史上的一个非凡时刻。下面请观赏电影《梦幻佛宫》。
0: 每当苦闷和烦恼时，我都喜欢去第158窟看一看。第158窟内的佛床上，卧着莫高窟最大，也是堪称最完美的释迦牟尼佛涅槃像。
2: 哎，石磊，你别这样嘛，说句话呀。
3: 说了也没用啊。
2: 我知道你特别想结婚，我也是啊，我爸我妈都同意了。
3: 可我也不能拦着你去日本进修啊。
2: 院里突然通知我和郝菲菲去东京成城大学读研，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不但能学好日语，还能拿到硕士学位。
3: 我知道拿硕士学位一直是你的梦想，可这一去就是三年啊。
2: 三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
3: 可是
2: 这三年咱俩都不会闲着的，你也有好多事情要做呀。
3: 那倒也是。哦对了，婵婵，
2: 嗯，
3: 前不久咱们的网上售票系统受到黑客攻击，崩溃瘫痪，我们四处求援才解决。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院里要求我们建立数字化防护系统，要做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完的。
2: 那你们可有的忙了，我在日本等你的好消息。
3: 啊，又是日本日本日本，我一想到你要走我就睡不着。昨天夜里我一宿没合眼。
2: 我知道，我这心里也放不下你啊。
3: 哎呀，真是舍不得呀。来吧，婵婵，送你个礼物。
2: 礼物？
3: 给。
2: 哇，好可爱的小骆驼。
3: 这个小骆驼啊，是用荡泉河中的鹅卵石粘成的，你看。
2: 块石头。
3: 嗯。
2: 哎。
3: 嗯。
2: 就是石磊嘛。
3: 真聪明。底座啊是胡杨木雕的，里面装了芯片，我把我的声音录进去了，你想我了就按一下这个按钮。
2: 嗯。
4: 多像啊，石磊爱着李婵婵。
2: 这太可爱了。谢谢。哎，不过我没有给你准备礼物。
3: 没有吗？其实倒是也不难。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让我想念你。
5: 嘿，哎呀，你干啥呢你？啊，吓死我了！
6: 你们两个，嘿嘿，搞啥子名堂？
5: 滚！我听你，怎么哪儿都有你？
6: 吓死我了，心脏病都快出来了。
7: 哎，菲菲，哎，婵婵，看你们俩难舍难分的。
6: 哟哟哟，你们俩不也一样吗？
7: 什么呀？
6: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四个呀，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来吧，唱起来，我去。

0: 哎呀，两个美丽的飞天飞走喽。
1: 飞天嘛，飞得越高越好。

0: 李婵婵与郝菲菲赴日留学不久，研究院也安排石磊和丁一去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石磊同时担任敦煌研究院同阿里云合作的项目负责人，借助云技术建立了数字化防护系统，解决了莫高窟网络系统容易受到攻击的问题。丁一主攻壁画原位保护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两对年轻人通过微信电话互相鼓励，爱情学业相得益彰。三年时间如白驹过隙，就在李婵婵和郝菲菲的学业即将结束时，突然郝菲菲的一条微信让浅尝爱情甜蜜的丁一一口咬到了黄连。
1: 浙江大学校园广播，
2: 按照 TBD 定理，变量曲线应该呈现蛮小。
3: 哎，石磊，石磊，
2: 啊，
3: 哎，找你半天了，原来你是坐在湖边听野鸭子叫了嗦。
2: 哎呀，这儿清静，我得好好准备博士论文答辩。
3: 我跟你说个事，郝菲菲给我发了条微信。
2: 怎么了？说什么？
3: 我给你念一下哈。丁一，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日本有家研究所希望我留下，机会挺难得的。我想留在日本发展。
4: 丁一，你的博士也快毕业了，我已经打听过了，这家研究所也有适合你的专业，你也来日本吧。如果你不想来，我也不想再异地恋了。
3: 啊？哎，你怎么想的？
5: 哎，人各有志。他不回敦煌，我不去日本的话，我们两个就只能到这里了。
3: 那你要去吗？
5: 我不去，我已经打心眼里喜欢上修复壁画，当面壁人了，啷个舍得放弃呢？我的师父李云霍先生说，壁画也是有生命的，修复壁画就像是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离不开病人，一个面壁人啷个会离开壁画了。
2: 丁一，你让我肃然起敬啊。
5: 石磊，菲菲跟我说李婵婵也被那家研究所看中了。
2: 啊？
5: 他没跟你说啊？
3: 没说，我不知道啊。哎，不是，前两天他说要跟导师去海岛搞什么民俗调研。哎，我问问
6: 啊。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哎呀，啊，不接电话呀。
2: 哎呀，打不通，我再打一遍。
6: 您所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哎，石磊，打通了吗？没有，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啊。哎呀，那他这是玩消失，不敢面对你吧？
1: 什么呀？这，哎呀，不过也不奇怪啊。院里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过，
0: 陈晨不是那样的人，人是会变的嘛。你想啊，一个土生土长的敦煌幺妹儿，上学工作都在敦煌。 这一下子到了东京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一待就是3年，又有研究所高薪留他，可这不想回来也正常噻。
1: 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他从日本回来，我们俩就结婚呢。
0: 哎呀，想开点吧，兄弟啊！就像我也能理解菲菲。哎呀，再则相守，离则相望，都是和敦煌有缘的人嘛。 我已经和他正式分手了。李灿灿玩消失就是表态，你晓得不？你也要学会接受啊。
2: 嗯，走，石磊，
0: 我们烂兄烂弟出去喝一杯，走，喝一杯。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第三集，剧中人李婵婵由季冠霖演播，石磊由赵玲演播，丁一由惠龙演播，樊院长由乔琛演播，王院长由张瑶涵演播，陈丽由张子墨演播，郝菲菲由吴凤春演播，丫丫由杨颖演播，解说

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编剧刘康达、常晓丹、张万英，导演王家瑞、齐鹏飞，音乐总监刘桂珍，音乐杨坤，录音董玲，后期制作居方群，文学编辑郭长怡、田爱莲，责任编辑常晓丹、余华，统筹

0: 李雅芳，总统筹常晓丹，策划李敏娜、张万英，监制李润强、马林、王银军，总策划马玉平、彭洪佳、王国强，总监制王嘉义。第四集。
1: 先生啊，您点的羊肉，菜上齐了哈。
2: 啊，行，石磊，啊，这个黄焖羊肉啊，比我们敦煌那边的差远喽。
3: 你就知道吃，
4: 就是咱们在敦煌，一晃都五年了，
2: 是
4: 早就习惯了敦煌的饮食。那敦煌的羊肉，那太香了，对吧？
2: 香。
4: 是吧？来，快吃吃吃吃！
2: 石磊啊，你说啊，我们为什么能在敦煌待下去？
4: 研究院对咱们好啊！哎，别的不说啊，就是说对年轻人的培养，那是真重视啊，对吧？
2: 是，
4: 多好啊！国内国外提供各种机会给年轻人学习、进修、拿学历，让咱们长本事啊，能发展啊，
2: 啊，就是，
4: 对吧？
2: 就是，
4: 怎么不能待住啊？
5: 你都进修两回了，
4: 对啊，两回了。
5: 我们当初应聘来那个
4: 研究院，对啊，啊，
5: 不就是想干出个样子来？
4: 现在你看看，对不对？
5: 敦煌。
4: 对呀、啊，
5: 让我们如愿以偿，
4: 如愿以偿，
5: 如愿以偿，
4: 干杯！
5: 好好
4: 干！
5: 好。
4: 啊，爹爷，我跟你说啊，
2: 我真的特别感谢，特别感谢研究院，真的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次我做项目，我卡了脖子。我还摔坏了镜头，
5: 我看
2: 记得吧？
5: 我看你摔的，
2: 对呀、啊，惹了多大的祸啊！为了个处分，院里还是给我机会，对不？让我带着客厅去进修啊！多厚道啊！
5: 太厚道了！
2: 哎，顶面面壁，走一个，
5: 走。说实话啊，刚到敦煌的时候啊。
2: 确实很不适应。
5: 是啊，那里又干燥啊，我天天鼻血跟到流，一上班就让我们背那个啥子啊，那个讲解，
2: 背哭，
5: 哎，对，背哭，哎呀，还哭着。
2: 那个时候啊，我也犹豫过，动摇过，觉得自己应该是待不下去。但是当了一年的讲解员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慢慢的迷上了这些壁画。
3: 对，
2: 到文物保护中心后啊，我也成了一个面壁子，整天面对着壁画，慢慢的就感觉到自己开始忘了那个外面的世界，都不能跟爱说话了，但是心里非常亲近。
3: 对，兄弟，
2: 真的是一画入眼，万事离心呐、
3: 啊！兄弟，你心里是最清净、最干净的啊！来，对吧？不哭啊！那个爹，原来咱们听前辈们讲，对不对？择一事，终一生。我当时觉得有点夸张，现在明白了，那就是不吹牛，不说大话，在敦煌待下去，一直待下去啊！
2: 好味道，
3: 丁义，不许提失恋，不提这个，
2: 那不提不提，
3: 来过来，你看看那天上是什么呀？窗外的月亮，对吧？啊，多美呀、啊！我想念咱们敦煌的月亮了。
2: 石磊啊，老子好久都没听你龟儿念诗了。
3: 明月出。
4: 出天山，
2: 出天山，
4: 苍茫云海间。
3: 咱们守着莫高窟啊，已经活成真正的边塞诗了。来，兄弟，
4: 干一个，干！
3: 你的电话，
4: 李婵婵的电话，
3: 不接，
4: 不接。
3: 等等，是李婵婵的电话啊！等
5: 等，李婵婵电话，
3: 对对。
5: 哎，开免提，开免提，开免提，开免提。
6: 喂，石磊，你在哪儿呢？
3: 啊，我在办公室那个工作呢。
6: 怎么听着你喝酒了？
3: 没有啊。
5: 石磊跟我一起喝酒了。
3: 滚。
6: 石磊，我刚回到学校，这些天跟着导师去沿海岛屿搞民俗调查，在船上手机没拿好掉海里了。
3: 啊，
5: 哎呀，
4: 我说怎么电话打不通，微信也不回呢。
5: 李婵婵，石磊以为你躲着他嘞。
6: 石磊，你太过分了，我看到你发的微信了，你对我这么没信心吗？啊，是日本那家研究所确实同时找了我和郝菲菲，要签约留下我们，可是我没有签呀，我不会留在日本的。
3: 你不留在日本啊？你要回来啊？
6: 那还用问吗？你什么意思啊，石磊？你等着我回来好好收拾你，我告诉你，我李婵婵生在荡城河畔，长在三危山下，父母在敦煌，你在敦煌，我的根也在敦煌，怎么不回来呢？石磊，你别再胡思乱想了啊，我还有一个月就毕业了，你乖乖的等着我回来，听见没有？
5: 好，婵婵，我错了。
6: 知道错就好。你送我的小骆驼你还记得吧？
7: 当那个当那个
5: 当，
7: 故弄
5: 玄虚，上来，顺便就一串。哎
2: 呀，
5: 我的飞天要飞回来啦！
2: 你们两个皆大欢喜，我一个人成了弱势群体。
3: 丁一，丁
2: 一，我还是自己喝一
3: 杯。哎，别，一起喝，一起喝。哎，丁一。哥们儿，兄弟，别灰心啊！你看，你在敦煌事业有成，何患无期？来，干！把这杯干了，干杯！
8: 陈丽，哎，好妹妹，谢谢你为我当伴娘啊！
9: 必须来呀！
3: 丁一，哎，哥们儿，来，谢谢你啊，给我当伴娘啊，真的。
9: 祝你们新婚幸福！哎呀，丁一，你看你大点声啊！哎
3: 呀，一样，哥们儿，啊，抓住机会啊！
10: 石磊先生，李婵婵女士结婚典礼现在开始。
0: 时间过得真快，丁一和弘扬部的陈丽，自从为石磊、李婵婵当伴郎伴娘之后，真的恋爱了，结婚了。如今，陈丽也快做妈妈了。石磊和李婵婵的宝贝女儿丫丫已经2岁了。虽然当年因为李婵婵太过忙碌导致早产，时不时的进医院，但靠着姥姥姥爷的精心照料，小娃娃懂事乖巧，茁壮成长。天有不测风云，丫丫的姥爷突然患脑中风瘫痪了，石磊一家的秩序一下子被打乱了。
9: 丫丫睡着了，不行，石磊，老妈同时照顾老爸和丫丫根本不行，保姆一时也找不到，能不能让丫丫奶奶来帮几天忙？
3: 哎呀，不行，我也想过让我娘来，但是我哥

0: 这个问题啊，哎，当年啊，常书鸿老院长一个人带着小女儿在这儿坚守，樊院长那个时候也所在宿舍里。莫高窟哪一对夫妻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呢？那还不都是咱们自己解决呀、啊？是不是？
1: 你的意思是别人都同情达理，就我李婵婵无理取闹是吗？
0: 没说你无理取闹，不是你这么会讲大道理，丫丫你管？
2: 不是
0: 什么叫？
2: 我去叫我爸妈去。
0: 不是什么叫我讲大道理啊？哎，晨晨，晨晨。
3: 妈妈妈妈别吵了，妈妈别走。哎，丫丫，对不起啊，来，抱抱抱抱抱抱，不哭了不哭了，好了不哭了啊。哎呀，对不起啊，吵醒丫丫了。哎，丫丫，爸爸妈妈呢正在商量事情呢，没有吵架啊。好了好了好了，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哎，好，不哭了不哭了啊。爸爸呢抱丫丫上床，咱们讲故事睡觉好不好啊？哎。
0: 妈妈，先给你妈妈发个语音啊，等一等啊。晨晨，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大声啊，您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嗯，我怕你不接我电话，我呢，先用微信语音跟你道个歉。哎，都是我不好，这脾气，哎呀呀，反正别生气了啊，晨晨。 关于照看丫丫的事情，我想走一步看一步吧。明天呢，我先请假，好吧？等你的训练营结束后你再请，咱们俩换着来，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对不对？你说呢，婵婵？

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吗？
1: 丫丫，
0: 爸爸
1: 正在做项目书呢啊！啊，丫丫乖，自己先玩啊！哎，丫丫，这样吧，你呢给莫高仙子娃娃讲故事啊！莫高仙子娃娃最爱听丫丫讲故事了啊！
0: 好，
1: 哎，乖。
0: 莫高仙子娃娃，我是莫高窟小小金牌讲解员丫丫。今天呢，我要给你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
1: 哎，宝贝儿，宝贝儿，怎么没声音了？睡着了？啊，
0: 爸爸，
1: 哎，
0: 我不想讲故事了，我难受。
1: 啊，哎，丫丫，丫丫你怎么了？我摸摸，哎呦，怎么这么烫啊？你发烧了吧？
0: 爸爸，
1: 哎，
0: 我冷。
1: 哦哦，
0: 我想妈妈。
1: 哎，不，没事没事没事啊，哎，很快就好的啊。啊，有爸爸呢，有爸爸呢啊！爸爸带你上医院啊，没事没事，丫丫走走走，爸爸带你上医院啊，走喽走喽走喽走喽。
2: 五床，是丫丫家长。
1: 啊，哎，我是。哎。
2: 啊，您看一下啊。
1: 你好，哎。
2: 口服药要按时吃。
1: 哦，好的好的。
2: 多喝水啊。
1: 好，一定。
2: 这个针剂是5支，现在呢，先打1针，观察观察。
1: 好的。
2: 明天开始啊，1天1支，
1: 每天都要打呀。
2: 哦，对对对，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护士阿姨。丫丫啊，来来来，咱们打针玩喽，走走走走走，哎，打针玩啊。
3: 丫丫
0: 啊，妈妈。
1: 婵婵，你来了。
3: 我下班回来，家里没人，打电话你也不接。
1: 不是，那刚才电话不是。
3: 邻居说你抱着丫丫上医院了，急死我了。
1: 急性扁桃腺炎，没大事儿，放心吧，婵婵啊。
3: 石磊，可真有你呢，你不是很能干吗？我这才2天不在家，你就把丫丫带到医院来了。
1: 不是我，
3: 是谁吹牛啊？说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呀。
1: 行行行，是我吹牛，我吹牛啊。所以呢，我和丫丫都离不开李婵婵同志的正确领导。李婵婵同志是我家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吧，丫丫？
0: 对呀、啊。听着。是雷爱着李婵婵，
1: 汤了个领，汤了个领汤，
3: 是丫丫。

0: 丫丫睡了没啊？
1: 嘘，小声点，孩子刚睡。
0: 我睡着了。
1: 哎，你吃过了吗？给你留饭了。
0: 没吃，快饿死了。
1: 你慢点吃啊。项目怎么样了？
0: 还算顺利，数字供养人的游戏项目落地了，现在要抓紧组织人手开始创作。
1: 哎，你们中心不是新来了一批90后吗？年轻人喜欢动漫，有创意有活力，就放手让他们参加项目压压担子啊。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跟你说，我们弘扬部有一位叫张平的90后小伙子啊，哎呦，那讲解起来充满诗情，又富有激情，还酷帅酷帅的，被称为诗人讲解员，有好多粉丝呢。
0: 哟，看来我家的金牌讲解员李婵婵老师也有危机感了。哎，对了，婵婵，你们下一期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啥时候开营啊？
1: 报名已经截止了，下周一开营。这期收到了1200多份申请，高校学生占了1/5呢。
0: 这么多！
1: 哎呦，这个项目吸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有位在耶鲁大学读书的年轻人，已经连续3年。

0: 有人敲门。
1: 哦，我去开门。
0: 爸爸，
1: 哎，我知道，知道了。
2: 丁一，
3: 陈丽，
2: 你们怎么来了？啊，
4: 我们怎么不能来啊？
3: 就是，
2: 我们来看看你这个家庭主妇当的啷个样。
1: 家庭主妇不好当呀，
5: 我们也是没办法，只能换着请假。
1: 丫丫，
5: 问叔叔阿姨好。
0: 叔叔好，阿姨好。
4: 哎，丫丫好，真乖。来来，阿姨亲亲，阿姨抱抱。
2: 哎，你亲亲就好了啊，不要抱，不要抱。
4: 哦，
2: 现在挺个大肚子也不方便。
1: 哎呦，呵，
2: 哎呀，我听说啊，院里正在和市里的幼儿园联系开设一个托幼班，专门解决年轻职工孩子没人看管的问题。
3: 那真能这样就太好了，
2: 试试。
5: 哎，哪天当爸爸呀？
2: 哎呀，快了快了。
4: 丁一，陈丽，
0: 哎，
4: 你们来了，
6: 来了。
0: 妈妈，妈妈，
4: 哎呀呀，哟，陈丽，哎，你的预产期快到了吧？
6: 快了，姐。
4: 你准备在哪儿坐月子呀？
6: 我想着回四川我妈那儿方便嘛。
4: 哦，
2: 哎，对对对，在四川那边坐月子啊，有老人照顾，放心一些。
6: 哼，你是放心了。
4: 哎，丁一，
2: 嗯，
4: 今天我听说你的专著《壁画和土遗址保护技术规范》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特等奖了，又祝贺你啊，丁一。
2: 李珊珊，你可以哦，连我的书名都晓得呀。哎，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1: 哎呀，丁一啊，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既要照顾孕妇，还要禁哭面壁，还整出一部专著来，这也太厉害了。
2: 哎，哪里哪里哪里，这其实啊都是人家陈丽的功劳。
6: 这还差不多。
2: 哎，俺说啊，她怀孕了应该是我放下工作照顾她才对，但是他一天挺着大肚子忙里忙外，成了他照顾我了。
6: 嗨，两口子嘛，互相照顾应该的，
1: 就是，
6: 对吧？
2: 嗯。
6: 哎，石磊，我刚换了你们和王者荣耀合作上线的飞天皮肤，
2: 怎么样？
6: 哇塞，好家伙，有4000多万玩家换了这个皮肤呢，
1: 厉害吧？
6: 真厉害呀！
4: 哎，石磊，能够让陈丽这个90后夸奖，可不容易啊。
1: 是是是是。
4: 哎，不过陈丽。嗯，你要少打游戏，好好养胎啊！
6: 哎，没事儿，姐。
2: 哎呀，你看吧，看吧，看吧，我天天说你也不听，这样领导说你了吗？总要听到噻。
6: 真是，
2: 丫丫说，对不对？
0: 哎，为什么你们大人一到一起就互相吹捧呢？幼稚。
1: 哎呀，对，幼稚，幼稚啊！
2: 丫丫说的对啊。
7: 游客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莫高窟参观敦煌艺术国际巡回展览，伦敦站现在开展。
8: Dear tourists, Mogalkul
9: sculpture weathering and raw crisp and alkali nail loss are very serious.
1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下面播送新闻。10月8日，敦煌学第11届国际学术大会在敦煌市隆重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缅甸、泰国、新加坡等30多个国家的敦煌学专家学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以蔚为大观。

0: 世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工作单位会像敦煌研究院那样有自己的墓园。墓园很简朴，一座座墓碑散落在沙地里，它们都朝着一个方向，莫高窟巍峨高耸的九层楼。这些墓碑的主人生前都在敦煌研究院工作，去世后依然用这种方式守望着莫高窟。今天墓园里又来了一对新邻居，敦煌学者石伟湘、欧阳林伉俪。石伟湘先生被同行誉为敦煌活字典、活资料，欧阳林先生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敦煌文艺终身成就奖。他们在敦煌一待就是45年，生前留有遗嘱，百年之后要一起回到敦煌，安葬在三危山下。
1: 常院长、段院长，各位前辈们，我是樊锦诗。今天是清明节，石伟湘先生和欧阳林先生也回来了。我带着研究院的年轻人来看你们来了。院里边的年轻人呐，越来越多了，都是博士、硕士。这些孩子们已经实实在在地接下咱们的班喽。你们放心，一代比一代强啊！看看对面的莫高窟吧，啊，他们守护得多好啊！你们没干完的事，他们接着干，干得很好。好多新鲜事，比如高科技保护、数字技术，比如让洞里的壁画、雕塑活起来、走出来，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去展览。你们能想到吗？他们想到了，做到了，做得特别漂亮。哎呀，我跟他们在一起啊，特别高兴，好像也年轻了。变化的是世事，不变的是精神。今天呢，咱们莫高窟的年轻人为你们朗诵讲解词，向你们做特别汇报。老前辈们、老伙伴们，你们呀，就含笑九泉吧。
2: 前辈们，我叫石磊，80后，来自山东。
3: 我叫丁一，80后，来自四川。
4: 我叫赵青春，90后，来自上海。
5: 我叫李婵婵，80后，来自敦煌。公元366年。

0: 行脚僧人月尊，西行至敦煌鸣沙山头，见对面的三危山在夕阳的映照下放射着奇异的金光，有如千佛降临。
1: 月尊和尚认定这里必是佛国圣地，就在崖壁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窟，从此荡泉河畔响起了千年不息的佛凿声。
2: 一代又一代，无数的能工巧匠、艺术大师们绘画塑像不止，没有人留下自己的姓名，但为人类留下了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好的艺术宝库。我们莫高窟的年轻人愿意守护着它5年、10年、一辈子。
3: 201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和莫高窟考察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热情褒奖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2020年1月17日，中宣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称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敦煌》第四集，剧中人李婵婵由季冠霖演播，石磊由赵玲演播，丁一由惠龙演播，樊院长由乔琛演播，王院长由张瑶涵演播，陈丽由张子墨演播，郝菲菲由吴凤春演播，丫丫由杨颖演播，解说萧霞。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0: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0: 时施荣梅小主持，
5: 欢迎您的加入。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7: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0: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0: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0: 1537578066。
1: 会主持，
0: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2: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

0: 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打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东宫西安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是这此刻烂漫的春天，依然像那时温暖的模样。我剪去长发，留起了胡须，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像在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5: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
6: 重点关注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余都开展。
5: 新闻聚焦，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年度健康送海江任务。
6: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机动至西北大漠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
5: 环球军情，日本航空自卫队将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

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2: 我的军校故事。
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陆军军医大学，为您介绍年轻学员高一涵、李希航互帮互助、共同进步，优秀教员肖颖斌严谨治学、悉心带教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李欣、傅建中、罗阳。
3: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5年制学员高一涵，5年的军校学习生活经历，让我从一个懵懂的地方青年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的军医，不仅在专业上、体能上悉数达标、全面过硬，还收获了珍贵的同学情、战友情。
4: 山城盛夏，烈日炎炎，临近毕业的高一涵和同学们刚刚完成了为期2周的实战化毕业综合演练。演练中，他和同队的李希航互相协作，一起搭设野营帐篷，出色完成了战伤救治、心理应急防治、卫生防疫防护等多个科目。高一涵深有体会地说，团结的力量、集体的温暖是他军校生活中最珍贵的回忆。
3: 大学固然看重自主学习，但在这个集体里，即便你自主性不强，也从不孤单。学习上有人帮你补漏，跑道上有人带你配速，所有的鼓励与帮带，不为什么，只为那一句不抛弃不放弃，为那份纯粹的同学情。
4: 刚入学时，李希航对于军校的学习生活节奏不太适应，成绩也不理想，大二时还出现了挂科的现象。后来在教员和队干部的鼓励下，成绩较好的学员一对一帮带学习较差的学员，高一涵和李希航结成了学习对子。在高一涵的耐心帮带下，李希航的成绩不仅快速提升，成绩排名也从落后迈进优秀。
5: 我们两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搭档的关系，我们相互监督，相互学习。课余时间，我们会相约一起去学习室、图书馆。面对不懂的地方，我们会相互提醒、相互询问，然后成绩也是逐步的提升。
4: 临床实习是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军旅生涯中的重要一课，既是对学员专业素质的全方位检验，也是他们迈向实战岗位时的能力大考。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建能力为本的创新教育体系，坚持传授知识、启迪智慧、培养能力有机结合。学员们在扎实的理论学习后，还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进行实际操作。去年，高一涵和李希航分别到北京、济南的医院跟训实习，通过临床实操，他们进一步懂得了身为人民军医的责任和使命。
3: 在刚开始得知我要分到北京那边实习的时候，他要去济南那边，我就叮嘱过他，要一起考研，到同一个地方。考研分数出来那一刻，我非常激动。当时真的就是感觉整个人很亢奋，觉得我们终于又可以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了。
4: 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要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 在五年制的本科教育中，陆军军医大学全面推行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兴趣为牵引，开展学科论坛、精品研讨、科研训练、第二课堂等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活动。现如今，通过学校五年时间的培养，高以涵和李希航的学习、实践、创新以及思维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面对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继续学习，他们信心满满。
6: 我是陆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员肖颖斌，也是学校附属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站上讲台40年，我最骄傲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而是我培养的学生，他们在手术台上时，技术比我更精、更准，服务更有温度。为战育人，就是要让我们的学生，无论走上哪个站位，都能让人放心地把生命和健康交给他。
4: 在陆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见到学员蔡德坤时，他刚刚以助手的身份与导师肖颖斌教授一起完成了一场6小时的心血管手术。今年是蔡德坤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年，8年来，他在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学习，还在重要科研期刊上发表过多篇论文，在心血管领域取得了初步的探索成果。回望在军医大学的青春岁月，蔡德坤说，最难忘的就是导师肖颖斌教授对医学的严谨态度和对学生的谆谆教诲。
7: 肖主任说，医学生的成长一定要树立这种终身学习的一个理念，对手术台上的医生也好，学生也好，他都会结合病人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知识传授，比如说一些缝合的技巧，不同的类型的病人，比如说这个手术不同类型病人需要注意的点，就是希望我们在手术台上也能够学到的东西。
4: 蔡德坤提到的肖颖斌教授是陆军军医大学所属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全军心血管外科研究所所长，曾被评选为第13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他的研究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从1979年入伍求学，到1996年担任心外科主任，再到今年，肖颖斌在陆军军医大学已经度过了40多年的时光。他所带的学生遍布心血管、麻醉、胸外科、重症医学等多个科室，不少人已经成为本领域的专家人才。2024年4月23号。习主席视察陆军军医大学时强调指出，要大力推进特色医学科研创新，巩固传统优势，抢占发展前沿，勇攀军事医学高峰，要加强卫勤保障各项建设，有力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身心健康。肖颖斌表示，
8: 特别是在习主席来我们这个大学视察以后，就跟我们学校明确了这个育人的方向，就是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红色军医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怎么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在学校通过这个5年的教育，让他成为一个红色的军医，通过军政的教育啊，从思想上这个身体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人民战士，或者是说医学科研科技的工作者，去守护人们的健康生命，去探索生命的奥秘疾病。
0: 军校超链接，
9: 新时代以来，陆军军医大学紧紧围绕军事医学、部队一流、通用医学、世界一流的建设标准，牢固树立德才兼备、红医胜战的育人理念，形成战创伤与再生医学、高原军事医学、医学免疫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军事认知与脑科学5大优势领域和方向。今年陆军军医大学共有基础医学8年制、临床医学8年制、临床医学5+3一体化、精神医学5年制等6个专业。 在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生长军官本科学员394人，其中新增临床医学5+3一体化招收60人，将按照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模式进行培养，有力支撑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25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红色记忆英烈丰碑长征主题展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开展。展陈活动将在长征出发地、重要战役发生地、胜利会师地等省份举办，通过生动呈现长征英烈感人事迹与革命精神，深入诠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在缅怀中铭记长征的深远意义，在致敬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此次展陈聚焦长征中牺牲的江西籍及牺牲在江西的英烈展开，包含北上西进启征程、浴血奋战勇向前、革命理想高于天、薪火相传谱新篇4个篇章，结合英烈书信笔记及文献史料，集中展示以黄公略、方志敏为代表的70000江西籍英烈血洒长征路的感人故事，为公众生动再现历史场景。为期2个月的主展结束后，将深入江西省大中小学及社区进行巡展，推动伟大长征精神融入青少年学习课堂和人民群众生活场景。
1: 记者唐磊、张东杰报道。6月26号上午，圆满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疆巡诊服务任务的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此次任务历时20多天，累计为岛礁官兵接诊3329人次，开展健康体检793人次，健康知识授课12次，手术54台次，并同步开展了海上应急救援演练，有效守护官兵身心健康，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提升了远海常态化医疗保障能力。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机动至西北大漠陌生地域开展实兵实弹防空演练，请听报道。
11: 部队一等，
12: 演练依托戈壁复杂恶劣环境，以实战态势和全程无预案补差、无间歇休整方式，连贯开展快速机动、阵地开设、侦察预警、对空抗击、阵地转移全链条科目。面对多目标饱和突袭、强电磁干扰等特情，官兵们紧密配合、灵活编组，快速构建起立体防空火力网，梯次对来袭目标实施精准拦截。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胡伟南：
13: 我们以实战能力为导向，把各类战场特情融入训练全程，重点探索班排独立侦察、独立决策、独立抗击、独立保障的新型组训模式，将战斗力生成落点压实到每个站位。
12: 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王伟强介绍说，此次演练聚焦班组协同、快速反应、精准打击、应急保障4大核心能力，靶向设置考核科目，重点检验复杂电磁环境下防空抗扰、多目标连续抗击、战场抢修等实战能力，以实战考核倒逼班组协同战法优化升级。
13: 从机动展开、态势研判到火力打击、阵地转移，全部需要自主研判、快速处置。这种实训模式既精进了专业技能，也锤炼了连续作战、敢打必胜的实战心理素质。
12: 特约记者王前辉、彭琦、宋基中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马家龙、于淼报道。 近日，武警部队组织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六名驻守在新疆、西藏一线点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赴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院校，分享自己在基层部队的实践体会，激励即将毕业的生长警官学员主动投身艰苦边远地区部队建功立业。
0: 记者李国峰、张小坤报道，近日，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人武部联合

0: 驻地部队开展黄河防汛救援综合演练，演练以黄河白鹤渡口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围绕兵力快速集结、应急指挥调度、军地协同作战、险情快速处置、信息互联互通等内容展开，有效锤炼提升了民兵队伍与当地驻军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三艘外国游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为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6月25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新加坡籍货船，国际海事组织因此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据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阿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在撞击该货船前先机动飞行至其西侧，这表明此次袭击是蓄意的。
1: 当地时间6月26号，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据了解，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预计将在本财年内，也就是2026年4月1号至2027年3月31号正式成立，并准备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韩国国防部6月26号表示，韩国将迅速扩充其无人机及反无人机能力，包括训练50万名无人机作战人员，并在前线部队部署数万套无人系统。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表示，韩军方还将迅速装备20000架以上的近程侦察无人机、小型自爆式无人机等低成本一次性无人机，以及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蜂群无人机等，以应对未来战场环境的变化。
1: 据法国媒体报道，俄罗斯国防部6月26号称，俄军防空部队从25号夜间到26号凌晨击落了660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的记录之一。莫斯科市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至少有47架飞向俄首都的无人机遭到拦截。报道称，几个月来乌克兰加大了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行动，袭击重点瞄准能源基础设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维持战事的关键财政收入来源。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于都河畔的缅怀》，作者杨红，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3: 江西于都，悠悠供水穿城而过，滋养出这座浸润着红色风骨的赣南小城。它是烟火寻常的客家故土，更是镌刻着共和国初心的精神原乡。红军25000里长征的浩荡征途，便是从这里正式启程。仲夏时节， 我独自踱步在于都的贡水河畔，穿行在老城古巷与新城广厦之间，伸手触摸岁月留下的深浅纹路。九十多年风雨沧桑，硝烟散尽，山河换新，但那段集结出发的峥嵘过往依旧滚烫如初，在贡河流水里，在一城烟火间，静静诉说着不朽的长征风骨。1934年深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的危局。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国民党军队依托层层堡垒，步步推进，彻底封锁了苏区的外围通道。长时间的坚守苦战，让红军主力伤亡惨重。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革军委最终做出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闻名于世的25000里长征就此从于都出发。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老旧文物静静陈列，还原着1934年那个深秋的无声悲壮。史料记载，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86000余名红军将士在4天4夜里分批从于都8个渡口秘密渡河。为规避敌机侦察，广大军民每日黄昏架桥，凌晨拂晓拆桥，5座浮桥4天4夜反复搭建拆除，共计15次，全程不留痕迹，高度保密。30万余都百姓自发守住了这个关乎革命存亡的秘密军情。这次出征没有锣鼓相送，没有旌旗壮行，史料中锣而无声，鼓不敲7个字道尽了全部的沉重与悲壮。红军渡河时搭建浮桥没有专用建材，于都百姓倾尽所有支援红军，家家户户拆下大门床板，搬出房梁木桩，不少老人甚至抬出自己预备后事的棺材板，悉数捐出用于搭建浮桥。深秋的贡河水冰冷刺骨，于都百姓不惧严寒，纷纷跳入河中，徒手固定桥桩，拼接木板，在30公里的疆域上快速搭建5座临时浮桥，为红军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今天很多人熟知长征从于都启程，却很少有人了解，在长征出发之前，不少战士家就在周边村庄，近在咫尺，却始终严守军纪，坚守战位，不曾归家告别。他们深知此番远征前路茫茫，生死难料，可唯有舍弃小家安稳，奔赴万里险途，才能拯救万民于水火，挽救革命于绝境。纪念馆内一双黄麻编织的绣球草鞋藏着一段真实的离别往事。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志坚出征前，未婚妻春秀连夜为他编织了这双结实的草鞋，鞋尖系着绣球，盼他穿着草鞋外出征战平安归来。谢志坚带着这双草鞋踏上征途，历经湘江血战、赤水突围等无数恶仗，纵然九死一生，这双草鞋他始终贴身珍藏。可当年那些在河畔送别的百姓和出征战士，却有太多人没能等到重逢的时刻。当地一位红嫂得知丈夫在阻击战斗中牺牲，强忍悲痛，把连夜赶制的5双草鞋和备好的干粮悉数送给渡河的红军战士，托付他们奋勇杀敌，保卫家国。当地史料记录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当年有17000余名于都子弟从家乡出发追随部队长征，最终历经万里磨难和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后幸存归来的仅有277人。 无数热血青年永远留在了雪山草地，或牺牲在战场，无数家庭从此只剩无尽等待，很多烈士档案上只留下北上无音讯五个冰冷的字。而正是这场隐秘而悲壮的余都出发，铸就了不可替代的长征根基。它是中央红军主力首次完整的战略转移，从此跳出了敌军铁桶般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被动防御的绝境，保存了革命骨干力量。正是从余都河畔迈出的这第一步，开启了25000里的伟大远征，为中国革命的绝地反击，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埋下了希望的火种。如今我站在红军先辈出发的地方，虽然听不到当年他们的低语嘱托，却能从徐徐江风里读懂赤诚与牺牲，虽然看不见当年战场上的烽火硝烟，却能从河水奔流中触摸到不灭的信仰。我知道余都河畔的每一寸土地都留存着长征出发的印记，也承载着后人绵延不绝的追思。这份缅怀不是刻意的追忆，而是身处盛世回望来路时发自心底的感念与铭记。供水河静静东流，一如90多年前那个深秋不曾停歇。90余载岁月更迭，烽火硝烟已然散尽，当年惨烈的阻击战、静默的河畔送别、军民同心的坚守，都沉淀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而新时代的余都早已山河锦绣、烟火繁盛，眼下新一代余都人正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绝境拼搏、无私奉献的长征风骨，以实干接续先辈使命，让长征精神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 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

0: 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5: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

0: 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1: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0: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5: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5: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

0: 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七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三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1: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0000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1: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4: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2: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4: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6: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4: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6: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4: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7: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沿着再发过去。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4: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7: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见证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都说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都拿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五六十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2: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1: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0: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
11: 手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
10: 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2: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1: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 I 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抢占了晋级的有利位置。伊拉克队三连败，小组垫底，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征程。
2: 虽然法国队和挪威队的比赛不涉及出线的悬念，但是因为可能上演的两名新生代前锋姆巴佩与哈兰德之间的直接对话，也算得上是今天的焦点战。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12: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十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七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谢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三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三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三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两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三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2: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线了呢？
12: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1/8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2: 好的，方亮。
1: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三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2: 前两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四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福德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1: 佛的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1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1: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16: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17: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16: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17: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6: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7: 通过以上的措施 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16: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六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17: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

0: 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新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1: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0: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4: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 29.7%。
5: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5: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4: 中国之声特别

0: 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藏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2: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1: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2: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1: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2: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一个多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1: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3: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1: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3: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4: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5: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6: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5: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4: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0: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9: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 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

0: 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1: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产品自己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核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0: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2: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0: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2: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5: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4: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6: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它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4: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6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1、第2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 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勇。

0: 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0: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四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啊，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京城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至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 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是时事我们小主持人张涵春，早上好呀！上学路上记得要牵好大人的手，红灯就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我想
8: 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6: 你在干什么呀？
17: 我在等啊。
16: 等？等什么呀？
17: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16: 那等不来呢？
17: 我就只有靠了。
16: 靠？靠什么呀？
17: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16: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17: 那我就去要。